0: 行处理叶子，此刻在快速内环中，应天大街高架、龙盘中路高架、玄武湖隧道和通西门隧道车流量是最为集中。其中呢，应天大街高架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东向西方向车尾延伸排出了大教场隧道，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马群枢纽和铁心桥立交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都稍多一些。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大家的缓行时间会超过10分钟以上，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5到36度，今天后期到19日多雷阵雨天气，气温略有下降，夏季呢仍需要注意防暑，同时雨天路滑出行要注意安全。以上出现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叫阿树是吧？
2: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4: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报复。
5: 刚才有位朋友，他们家侄子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全家全族为之欣喜雀跃，说今天啊要听一首歌《好日子》，我一直没给他播，8点钟回来播最合适，这会儿人最多，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迎来自己的好日子，以及你的好日子正在路上。这是来自宋祖英的歌。

你能听着我声音中的欣喜啊，喜庆啊，唱的可能一般。这首歌好日子送给大家，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今天是个好日子，从此前路漫漫皆坦途。美好的祝愿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来

0: 是大家的老朋友，我叫阿树啊。透过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不要忘记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要随时跟我扫插话聊天点歌，就是你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发过来啊。有什么想跟我聊的，就比如说我的节目当中聊到什么了，你觉得诶我也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尤其是一会儿我们进入的阿树脱口秀，你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发过来啊，说说你自己的感受。还有呢，就是大家在路上有什么路况，包括有什么，反正你有什么想聊的，早上起来我坐在这边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得。以前还有一些节目主持人是两个搭档，甚至还有三个主持人的。我觉得我这节目主持人最多了。我在想以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大家发语音可以立刻发，直接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要做全南京节目里面主持人最多的那个节目。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人，你们都是主持人，你们随时谁都可以，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显得很热闹，对吧？所以大家都要踊跃地参与进来。我一直不觉得这个节目是我一个人在主持，而是由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起主持的啊！所以大家要一起互动起来哦。参与节目的方式还记得吗？大蓝鲸 APP 啊，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就是你下载这个 APP 叫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或者是小程序直接搜大蓝鲸，搜到这个小程序找到快乐上班路征集帖，也可以直接来留言和互动都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就直接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也同样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看至尊宝也给我发信息了，阿叔我要买茯苓祛湿膏。他懂哎。有的人就是茯苓山药膏，有的人说是祛湿膏，他说茯苓祛湿膏，就是他把茯苓祛湿膏这五个字一发，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懂养生懂中医懂调理的这么个人，对吧？咱们说把这个茯苓山药膏这个祛湿膏，把省中医院名医孙颖秋教授的这个祛湿的方子带回家，花个几百块钱带回家，然后调理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到底是给谁调理？给我自己，还是给我爱的人，还是给家里的老人，还是给谁？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生活选择，对不对？大家相信江苏省中医院，相信孙颖秋教授，相信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也相信阿树，那么这个祛湿膏自然而然就会走向千家万户。祝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美好的身体。如果你也要买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们今天早晨阿树脱口秀先给大家扫一个故事，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缘分都让你都是瞠目结舌。最近发生在江西抚州有一件事儿，有一位翁女士，她分享了一段双向奔赴的奇妙缘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缘分缘分缘分，哎，你都不知道缘分具象化是什么样。我现在就想问问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哪个人哪件事让你觉得缘分很奇妙，让你相信缘分这件事的存在？是不是可以发信息跟我聊一聊？大蓝鲸 APP 首页搜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我的节目，跟我聊好不好？我们继续说回来翁女士这段缘分。什么事儿呢？她和初恋啊分开了9年，然后就各自成家，然后也就断了联系，本以为此生无缘，但是她却在一次异地出差途中意外地跟他重逢了。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哎，我具体把这故事给你们讲讲吧。当时那个缘分搞笑的都让你觉得我的妈呀，这要不是上天撮合的话，这俩人真的是真的是怎么躲都躲不掉。嗯，我来分享，我来搞一个伤感啊，不是叫伤感，甜蜜蜜的那种爱情。那种电乐跟大家说这个故事，不然显得太干巴了。刚才有个朋友说想听怨语愁是吧，我们就用这个怨语。

与愁来作为背景音乐来说这个故事。翁女士和初恋年少相恋，后来遗憾分手，九年里两人毫无往来，各自步入婚姻养育子女。有一次翁女士赴河南出差，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偶然与阔别九年的初恋重逢，坦诚交谈之后，两人得知彼此均已离异，而且各自抚养了一双儿女，相似的人生际遇唤醒了年少情愫。经过慎重的考量，两个人决定放下过往遗憾，重新携手共度余生。为守护这份失而复得的缘分，男方带着两名子女来到江西抚州，与翁女士及其儿女团聚。婚后夫妻俩相互扶持，用心经营家庭，温柔善待每一位孩子，妥善化解重组家庭的磨合问题。随后二人迎来了专属的小儿子，如今孩子已经两岁多，家庭升级为其乐融融的七口之家。就这个故事，就是各自有两个孩子，后来就六口之家，然后呢组建家庭之后又生了一个共同的小宝贝啊，然后也是四个孩子的弟弟啊，一个小儿子，现在是七口之家。当时带着两个孩子去这个河南，好像当时是不是说那个他那个初恋是出租车司机，还是说拼车，还是干嘛的？如果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拼车的话，那缘分就更是让人无话可说了，太厉害了。

气候之家真的是幸福美满。剪不断理还乱，哎，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剪不断理还乱。哎呀，你说这种关于爱情的，关于情的这种歌曲那就太多了啊。就有的时候我真的越发相信，我没有对象那是因为缘分吧，没得到。无言独上西楼，这太伤感了。小金鱼 4ML 说了，我想听彭云可的可以吗？彭云可可以吗？有这首歌吗？可以吗？只有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想到的就是甜蜜蜜。我太老派了。二 KN 说了，其实应该听王菲的传奇，你们就不能发得快一点早一点吗？确实传奇那首歌好合适啊。只是因为在人群里多看你了一眼。八号早上好，来我们继续扫，哎，继续扫。沃尔玛最近10块钱的短袖可火了，说打工人正在沃尔玛抢着买10元短袖，这样的价格说法其实有些夸张。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沃尔玛小程序确实能查询到29.9块的成人短袖，销量超过了1000件，10块钱是清仓打折之后的价格，不是说去了之后立刻就能买到10块钱的短袖。但沃尔玛的这种大超市的短袖10块钱，确实很多人就去抢，哎。款式基础，价格低廉，材质是纯棉，还能在实体店看得到摸得着，打工人正在把沃尔玛当做优衣库的平替。哎呀，现在你看前两天杨晓穿了一件衣服过来，我就觉得他那件衣服很好看，我就问他在哪买的，他说在景峰买的。呀，我说景峰那肯定很贵吧，我就没忍住拿出了手机，咔对着他拍了一张照片，上网上一搜，那件衣服才100块钱，而且没有打折哦。就是说百家湖开了一个这种潮牌店，那个潮牌店那价格其实是非常的低廉的啊，可能甚至比那个优衣库也没有说贵太多啊，但是优衣库其实价格也差不多。就是这种的话，大家买起来又是大商场里面的，还是愿意买的，对吧？我那天刷个抖音，我就看到有一个50多岁的大叔，东北大叔，说自己年轻时候也很时尚，也这么那么这个的。完了以后，他一说到自己现在，其实也挺有生活品质的。想表达的是，反正衣服全部都是穿优衣库的。我当时觉得，这也不是这品质的象征，但是我觉得他很会，就是因为有些衣服它基础款，它不一定非得特别贵，但是你最起码可以，就是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或者适合自己的一种。穿衣打扮的方式，对吧？你现在我们买衣服到底是买这个几千块的，还是买几百块的，还是买几10块的，就是差距特别大。我看我身边有的朋友啊，天天刷抖音给他推50的他也买，推30他也买，推70、80、100、200都买。但有的朋友呢，跑一趟上海还非得去一趟三宅之声啊，不是三宅一生，因为那有男装啊，要去买，要选，那都好几千块钱一件的衣服。就是你会发现他每个人的这种消费标准不一样，那你要问他们说为什么要买这么便宜衣服，他说这衣服挺好看的呀，对吧，性价比高啊，怎么穿不是穿。哎，你会发现这些人年轻身材好长得也不错，你会发现年轻身材好长得也不错，他其实穿的衣服只要质量别太差啊，我觉得都能够呈现出来。你会发现就像我们理头发一样，年轻人穿衣服你们不会太关注他穿什么，而是他整个人精气神和他那张脸，对吧？年纪大的人可能更多时候我们就看他穿什么了。就像剪头发怎么样呈现出你年纪大还年纪小，刚剪完头发好丑的说明你年纪轻，剪完头发显得特别精神的说明你年纪大。太伤人了。其实这个衣服也是一样的道理吧，是不是说我们年纪越大，我们在这个选择衣服上的这个品质就越高一些，或者说这个款式要越简单一些，是不是啊？所以
沃尔玛那十块钱短袖你们去抢了吗？你们平时买衣服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特别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啊，大家来说一说，你们平时买衣服是个什么标准？是一年买一次，还是每个月都买？

然后买的衣服大概是在商场里买还是网上刷，大概多少钱的，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量或者说统计。我以前不记账我不知道，我记完账我才发现我每个月都在买衣服。以前让我买衣服我一年买一次吧，其实才不是的，每个月都在买。要记完账才知道。那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你们呢来跟我聊一聊好不好。记住了，参与节目，参与节目的方式就是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或者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点开之后快乐上班路征集帖直接留言也可以好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听一首什么歌呢？甜甜的吗？还是传奇？还是周杰伦甜甜的吧先。

厨师黄金期，借天补阳，错过又要等一年，又是一年三伏天。这样的高温，除了害怕出门，待在空调房也不好过，稍不留神就积攒一身的寒湿气，舌苔又白又腻，胖大臃肿，有很多的齿痕。不止上了年纪的人肩颈酸腰椎痛的，连年轻人也是昏昏沉沉的，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三伏贴利用夏季阳气和温热药物的温阳补益驱寒的作用，提补人体正气，扶正驱寒，调整人体阴阳平衡。每年三伏天，医院门口排长队贴三伏贴，那全家贴一下又要好几千。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自己在家也能用的三伏贴，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99块钱直接。

0: 贴到手十大盒三百贴，这一个夏天都够用了，非常的超值划算，一贴只要3.3毛，全家都可以用。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很多人说价格这么划算，我估计肯定没啥用。咱们的同仁堂三伏贴特别添加了7味中药材，利用天之阳、地之阳、人之阳三重合力，调理气血，鼓舞阳气，去除寒邪，不用熏不用烫，对准穴位每天一贴，温温热热的渗透身体，直接逼出体内寒气。每贴可以用8到12个小时，睡前贴，早晨撕。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电话订购如果占线，大家就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环行3.5公里。临边的菊溪门隧道、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通济门隧道、玄武湖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华电立交、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中山东路的中山南往新街口方向和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泰山新村往陆河方向车辆稍多一些。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承天大道控制性工程秦淮湾大桥正式通车，标志着全长约2.49公里的承天大道实现了全线贯通。这条道路呢，北起应天东街，南抵秦淮江宁两区交界，以秦淮湾大桥为核心枢纽，一举补齐主城东南路网短板。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11: 南京城的早高峰，
12: 哎，老板，来碗馄饨。
11: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1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1: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14: 《快乐
11: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15: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16: 小鲤鱼说了，我每次看直播看到好看的就会买，根本就忍不住。我以后直播带货最喜欢你这种人了。 真挺好的啊，就是看到好看就会买，忍不住。像我有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直播，或者说经常看到有一些推送的好的衣服，好的好看的东西，我也想买，但是我就会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着纠结着，告诉自己既然纠结就说明不应该买，我就最后没买。所以我还是挺省钱的，我挺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这个消费的欲望的。简简单单说了，迟到的打卡，我买衣服看心情，有的时候都连着买啊。这个白天大哥说，女人穿时尚，男人穿质量，有道理啊。那么其实买衣服啊，就是大家爱买，就是花钱其实是人的一种天性。如果说我们有足够的钱，然后买自己喜欢的东西，那真的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最近我们南京那个奶皮子冰牛奶啊，一下子风靡。这时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你们有谁吃过这个冰皮子啊，或不是叫奶皮子冰牛奶，5分钟就能卖出近10杯。但是专家也提醒啊，要注意适量和卫生。这款奶皮子冰牛奶的街头冷饮就像一阵热浪，迅速席卷了各大社交平台，玫瑰的、甜瓜的、青提的、芒果的啊，这个冰饮啊是发源于或者说发端于云南的夜市，一下子就全国都火了，马上就卷到了我们南京来，所以很多人就是盯着商机，可能盯了。一家有，就各家各户都上，有实体店里面有这个，有人在夜市摆摊买这个，像新街口啊、麦高桥、红庙、大学城周边，随处可见排队打卡的年轻身影。不过专家也说了啊，风味奶制品丰富了选择，但是美味也不宜过量，更要注意储存安全。我看了一下啊，冰沙质地，颗粒感明显，入口奶鼻子是比较甜且碎的，冰渣子偏多。很多人说喝起来奶的感觉不多，倒是冰那个冰沙的感觉特别的多。如果说冰沙多的话，我可能不太爱喝，但是在30多度室外解暑效果还是很显著的。那天我跟朋友散步，在那个中华门那边散步，中华门有一个阿姨，她呢戴个帽子，挺消瘦的，骑了一个自行车，就在那个路旁卖那个绿豆汤。阿姨说话的时候，她那个气质就让你觉得特别相信她。就这种人特别适合做销售。就是我站在那边，因为我口渴嘛，但是就路边的吧，我又不太敢买，然后我就问她有那个叫绿豆汤，还有那个酸梅汤，还有薄荷汤，还有反正蛮多东西的，还有茉莉啊什么的。然后我说那你推荐哪个，他说就绿豆汤或者是酸梅汤。我跟你说这个绿豆汤，我就是直接自己啊整的绿豆用冰糖怎么怎么熬出来的。他说你看像那些 就用的什么糖浆啊什么的，就讲的就是对别的人家那种工业化的生产的绿豆汤嗤之以鼻，他自己在家里面熬煮的这个传统的绿豆汤，他是非常的信任和非常的有自信的。他甚至就是说那都熬什么东西啊，就是特别嗤之以鼻，对于那种方式做出来的绿豆汤他特别的不乐意，他觉得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还是得有传统的方式，以最好的口味来给大家呀。我被阿姨一下子就镇住了，买7块钱还是9块钱我忘了，一杯绿豆汤。哎呦，你别说，喝起来感觉真好，到现在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难忘。我想如果我是外地的来南京旅行的朋友，在那个周边，在老门东啊，在中华门啊，在那边逛，然后路边喝的这个阿姨自己亲手做的绿豆汤，也许是我回到我所在的城市，可能中华门没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老门东没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反倒是这个自行车上面的这个亲手熬煮的绿豆汤给了我夏天的一份难忘的属于南京的记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我爱喝。那么这个一窝蜂的奶皮子冰牛奶是不是也能够给我们这种感觉呢？我觉得也未必了，就是大家伙就是一窝蜂的，就为了挣钱吧，为了流量，然后他做的东西，那每家可能做法其实大家自己在家里都可以 DIY， 对吧？包括绿豆汤也一样，就看你会不会做，自己愿不愿意做，对吧？他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家喜欢。最近有没有人吃过这个奶皮子冰牛奶啊？哪天我要是看到的话，我也会买一杯这个尝一尝。反正肠胃功能比较弱的大家啊，不要贪杯过量，就是吃一吃就行了。我那天下午逛街，喝了3杯水。第一杯买的是那个你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知道什么牌子吧？还有那个新品，好便宜哦，几块钱一

杯。我买了，后来走到中华门那边，我买了这个绿豆汤。后来又在那个街边看到了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手作，也是好像我们南京本地的一个我没怎么见过的一个奶茶品牌，也很便宜，有那个什么西瓜口味还是什么口味，夏天的这个纯口味啊，青提还是什么的。哇，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好渴，好想喝，我又买了。但那个我感觉就是有点像是什么粉剂冲的感觉，感觉味道会差一些，但是三杯都是冰饮，我那一刻觉得，哎呀，这大夏天就这么喝冰饮，我这个体内寒气是吧，积攒多少？我那一刻我又想到了除湿膏，祛湿膏，朋友们，你看我们今天早晨多少朋友给我发私信跟我说，阿叔我要买那个祛湿膏，祛湿膏不便宜哦，一个月要300多块钱呢。但是它是这样一盒一盒装的，每一盒的每一条一条，这一条拿出来，你是把它挤到你嘴里咽下去，还是说用温水冲服，又喝水又调理，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而这款除湿膏它其实非常好，首先你要相信江苏省中医院，相信中医院的名医孙逸秋教授，他的这个非常知名的祛湿的方子，要相信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相信阿树，还有相信老山药业，这多方一起才能够让这个祛湿膏在这个涪陵山药膏有了这么好的销量，全省各地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孙逸秋教授的这份给我们祛湿身体调理带来的好的影响，对吧？到这个季节三伏天就是要冬病夏治，所以你早上起来或者说你整个每天都感觉不舒服，不舒服原因就是因为体内是不是湿气重，是不是脾胃特别弱，是不是阴虚啊，是不是什么大便就是黏粘不干净，或者说这个头重脚轻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可能都是因为你体内需要在这个三伏天要进行一个中医调理，正好遇到了这个祛湿膏，好好的去祛湿，冬病夏治，然后这一年未来到秋天到冬天你身体就倍儿棒，所以大家懂的就都懂，都会愿意下单，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好像有半个月的量，半个月100多块钱，然后呢一个月是300多，然后两个月多少钱放了，反正我没有买两个月的，我是先买了半个月，确实觉得效果特别好，我买了一个月的，我这一个月吃完之后喝完之后我就不买了啊，估计我的这个祛湿效果也就达到了，调理好了。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啊，跟我们一样，你可以感兴趣的话呢，你给家里人买，给自己买都行。记住，如果买的话，加阿叔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叔说我要买祛湿膏，我把链接发给你。江苏广电荔枝那个平台的祛湿膏啊，记住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的个人微信。我看到0986给我发信息说，阿叔我特别想听一首海来阿木的西楼儿女。没有问题，大家想听什么歌就可以发过来，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然后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包括推荐你爱的歌曲。

歌，歌词用了回环结构，第二段倒过来唱，像走不出的回忆。生活的碎让泪横过脸颊，生活的碎让泪横过脸颊，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全在里面。知道这段背景在听这首歌，这首歌多了一层对生命和思念的体悟，不光是好听，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纪念。

风中的承诺说，听着听着就哭了。我们这代人呐，有太多无奈。我们小时候做的最傻的事就是盼着长大。我们吃过五分钱的冰棍，穿过有补丁的衣服，点过煤油灯，看过黑白电视，看过连环画，骑过二八大杠，拿着玉米杆当甘蔗，在村口偷过瓜，小河里摸过鱼虾，钻过麦田。这一切仿佛都在昨天，却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回忆。小时候划在手腕上的表从来没有走过，却带走了我们美好的时光。小时候小卖部的东西都想买，但是口袋里没钱。长大以后超市里的东西都能买，却不知道买什么能快乐。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以后笑着笑着就哭了。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短短的美文播读，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力量。如果你们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很简单哦，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有阿树早读的专区，每期录音不定期的更新。

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所谓执行力，就是一件事从规划到落地，中间无论碰到多少困难，最后都能突破、克服，把事干成、干好。也就是跳过情绪，直接做事的能力。人生的变好，是从懂得执行开始的。无论什么事，只有勇敢开始，才能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有执行力的人都有三个特点。有执行力的人往往敢于开始。最好的开始其实是一个粗糙的开始。面对一个目标，总有人沉浸在准备开始的幻想里，觉得方案不够成熟，时机不够恰当，自己还不够好，所以迟迟不去真正的踏出那一步。可现实里，你可能永远等不到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这个世界从不辜负那些勇敢迈出第一步的人。所谓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当你迈出第一步，哪怕跌跌撞撞，也意味着你正在用行动修正路线。成功的道路永远是先行动再校准，先完成再完美。有执行力的人都是边干边学。我们总是陷入一个误区，以为当自己具备了完成的能力之后才能开始。但事实是，每一个准备开始的人其实都无法保证自己一定能成功。真正的变量只有在你上手之后才会浮现，那些未知的土地只有当你踏足之上才会。

呈现真容。书本里学来的永远只是知识，行动中淬炼出来的才是智慧。有一句话是，能理解的在理解中执行，不能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几乎所有的执行都是边干边学的，行动大于一个人的所有认知。你以为自己只有想清楚了才能开始，但现实是只有你开始了才能真正想清楚。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让行动牵引认知升级，这才是执行力的核心法则。有执行力的人往往对自己有信心，影响一件事能不能做成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还在于有没有将行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很多人不是被困难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内心的我不行吓退的。而执行力强的人选择先相信，再在行动中不断优化自己，给自己一个我很厉害的心理暗示，信心坚定地去行动，然后你会发现想着想着就成真了，走着走着你就真的很厉害了。因为每一次微小的成功都在塑造一个更自信的你。提升执行力的五个实用方法。三秒启动法，不要给大脑犹豫的时间，想到一件事在心里倒数三个数，然后立刻起身去做最小的一步，比如打开文档，穿上跑鞋，放下手机，用身体的动作打断思维的纠结，绕过情绪，直接进入行动模式。将庞大任务拆分，在任务布置上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比如把写一篇文章转化成打开电脑写点东西，把健身一小时转化成换上运动服稍微活动一下。微小到不可能失败的开头是克服拖延的利器。给自己设置一个免打扰时段，给自己一个不受打扰的固定时段，比如晚饭之后等等，专门用来推进那件很重要但也很难启动的事儿。这个时间段你需要屏蔽打扰，只认真去做这一件事。形成习惯之后，只要你进入相似的条件，身体就会自动进入状态。告诉自己，情绪会根据行动而改变。如果你在开始一件事之前难以屏蔽种种情绪，那么告诉自己，情绪会跟随行动而改变，做着做着状态就来了。当你感到抗拒时，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先做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如果还想停，那就停下。绝大多数情况下，五分钟之后的你已经停不下来了。复盘已完成的任务，睡觉前尝试复盘一下今天完成的事情，这个动作会给你积极的正向反馈，强化我能做成的自我认知。自信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你一次次兑现对自己的承诺。当我们拥有这份将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和执行力，一切的梦想便都有力量成真。

0: 上一座城市，
1: 轻松的音乐脚步，陪伴热爱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路快乐同行，
0: 爱上一个声音，
1: 用音乐放松心情，用资讯补充能量，
0: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2: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节目尾声跟大家说三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是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多特的啊，就是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沉浸式体验一站式的视听快乐，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就是有 IPTV 啊，可以在家里面用电视打开 IPTV 在直播页面可以听广播的直播啊，可以在家里面用电视听阿树的节目。如果还没有办理的话，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啊，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另外一件事呢，是这个小厨娘淮扬菜荣登必吃榜十周年，会员全新升级，99块钱购买厨娘成长卡就可以享受322元的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括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能用。6大会员特权包括菜品的会员价、每周二菜品的88折、周周新品的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以及到店消费送点心和水果。所以到小厨娘买99块钱的成长卡就可以了。另外最后一件事，江苏广播主持人莹莹又要收拾行李出发了，这次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天然宝石。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斯里兰卡的宝石完全不输专柜大牌，专柜价格虚高溢价多，源头直接省下几倍的差价，花小钱就能够拿下专柜级的好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还没有进群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搜索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或者是点击菜单栏神最右的斯里兰卡财宝所。
0: 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古平港立交都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宣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都是东西双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在徐庄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4公里。另外呢，在铁金桥立交和高桥门枢纽双向车多缓行，广州路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医院门前，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车辆还在缓行当中。那过交通的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不过呢，燕子矶长江隧道双向已经恢复了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 G9904 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338省道至沪蓉高速

0: 公路段初步设计获得了交通运输部的批复，这一关键的突破意味着大桥南接线工程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大桥告别断头路，全面融入区域高速网，进入了倒计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7月17号上午的9:04，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吧。大家好，我是周宇。那今天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今天好像，是不是要下雨了？所以感觉风有点大。最美的相遇说，熬过今天，明天就要凉快点了。对，好像明天后天特别是苏南地区雨会下来，南京可能是不是也是明天会下雨，然后气温也会到30度左右。像昨天35度，我觉得就已经比前天37度要好很多了，所以就是期盼两天凉快的日子吧。不过夏天毕竟是夏天，凉快完了它还是高温的天气，毕竟是入伏了嘛，对不对？高温呢加上这个高湿，你看又下雨，那很多人我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出门运动啊。你如果你是爬山的人啊，你是跑步的、打球的、练瑜伽的，你有没有这种感受？这两天就是感觉不得劲。我这两天我也是没到户外去跑步，我有点受不了，小身板受不了，我就在家做那个力量运动。其实呢，说实话，90%的人夏天是不太适合运动的，所以在夏天，特别是这种高湿高温的季节，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锻炼方式。我就曾经在夏天的时候去，以前跑步跑得多嘛，夏天的时候跑步跑的，然后就是那个汗啊，停不下来。然后我就去中医看了，中医说你不要跑了，就是什么呢，他就违背了一个养阳的这个规律，就消耗我的正气了，对吧？所以夏季运动，我们的核心运动是为什么要运动？运动是为了我们的身体更好，所以夏季特别是这种高温季节的运动，它的核心就是护阳化湿。就像刚刚那个阿叔卖那个什么祛湿的东西，我好像也是挺有用的这个天。所以在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里面，就是如果你的体质是比较平和的体质，那你还是比较适合单一的高强度的运动的。但凡你有气虚痰湿

0: 走。
1: 1.96秒，极速啊，最高的速度350公里。你是喜欢硬顶的，还是喜欢敞篷的，还是喜欢赛道的？那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要好好先努力一下，对吧？好好先努力一下。好，那看完了腾势 Z 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跟我们靠得比较近的。就在昨天的时候呢，领跑官方宣布了全新领跑 B01 和 B10 的价格，因为他们两个正式的上市了。全新的领跑 B01 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在95,800到119,800。B10 呢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呢在99,800到125,800。新车呢也是针对外观配色、智能座舱、舒适配置进行了多样化的优化，产品力呢也是全方位的升级。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就先来说一说 B01。全新的领跑 B01 呢，新增了2款专属的车身颜色，一个是云带紫，一个是液态银，也是非常的个性化啊。啊，流畅的车身线条搭配精致的颜色，然后让整车的视觉质感呢也是有一个全面的提升。车尾方面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设计，内部的灯组点亮之后呢，其实它是分段的显示方式，那也是视觉效果也是不太一样。智能座舱和舒适化的方面呢，全新的领跑 B01 配备了50英寸的 ARHUD 的抬头显示系统，搭载了17.3英寸的 3K 高清中控屏，屏幕显示非常的清晰啊，画面延展视野也是非常的广阔，人机交互体验也是非常的流畅。在影音配置方面呢，也是采用了 Leapsound 的14扬声器的音响系统，加上一个主驾专属的音乐头枕。造型侧身的线条呢也是比较的流畅，看上去非常的动感。车尾方面贯穿式的 LED 尾灯，然后车尾的扰流板还有熏黑的后包围，对吧，进一步提升了运动的气息。内饰方面呢，搭载了一个55英寸的 ARHUD， 前排呢是双零重力的座椅，同时搭载一个百变灵动乘床功能，啊，配合1.83平方米的超大星空全景天幕，可以灵活切换多场景，实用性和体验感呢也是拉满。动力方面呢是有2种动力配置，最大功率一个是132千瓦，一个是160千瓦的驱动电机啊，这是来自于领跑 B10 的一个消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车呢也是之前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智己的 LS952 Ultra 线控版和 Hyper 版呢是正式的上市了，上市的权益价格是31.9万到349,800。新车搭载首个通过中气中心可靠性挑战的全线控的转向系统，而且还是首个搭载了上汽量产的三电机矢量四驱的车型。外观方面呢，也是采用了最新的智己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啊，前脸配备了一个说是行业最长的一体式的贯穿灯带，那个新大灯的设计呢是一个 L 型的，那也是拥有行业唯一一个一体式的超广域的智慧探射灯，下方是贯穿式的设计，接下来下面的是那个进气口，两侧的通风口造型呢也是非常的动感。车尾方面呢，配合肩部的线条和形面，也是大立面的一个设计，符合大型 SUV 的这个尺寸定位。然后贯穿式的尾灯，上方的尺寸可观的扰流板和下方的镀铬装饰条非常的亮眼啊。内饰方面采用了家族最新的设计语言，中控台搭载一个27.1英寸的 5K 的啊真彩驾舱屏，那副驾前面呢还有一个15.6英寸的 3K 的副驾娱乐屏。第二排的右侧座椅支持零重力的躺椅模式啊，座椅模式配合副驾 这个座椅的向前折翻之后啊，释放更多的腿部空间。配置方面还有车载的冰箱，支持零下六度到零上五十度的一个温度范围。那也是这台新车首搭了独创的 4D 机械按摩座椅，支持多重按摩和揉捏等等这样的一个手法，它可以揉捏了啊。动力方面采用了高性能版的恒星超级增程系统，这个系统呢是由一个 1.5T 的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配备了一个66度的电池组， CRTC 纯电续航呢是402公里，综合续航达到了1508公里，这是来自于智己的 LS9 的一个上市消息。好，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个车新闻里面跟大家一起说到的关于新车上市的一些消息了，也欢迎山里人和小金鱼尾号码0139在大蓝鲸我们的这个互动直播间里面的打卡。好，马上还有2分钟的时间要进广告了，那就先来说一说我们江苏 IPTV 暑期的一个嘉年华正式上线了啊！
0: 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4: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5: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4: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5: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

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他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越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7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9:4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我们的节目改版时间呢是在8月3号，就是8月的第一周第一个星期一开始，所以就是还有2周的时间，今天17号嘛，对不对？就是还有2周的时间，对，2周的时间，10天的时间，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以后呢是调到了下午杨晓应该是2点到3点，我是3点到4点，我们俩是接着的，但是我们俩不搭档了，就分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后市场就汽车维修啊、保养啊，包括这个改装啊啊这样的一些话题呢，会在我的节目当中。那他的节目里面应该是跟新车上市啊、新车试驾、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有关系，大概率是这样子的。虽然现在还没有公布啊，但是基本上差不多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好，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两个可能都会在星期六、星期天会有一档播客的节目，反正我的播客的节目呢，就跟我的视频。

0: 号的节目内容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关注我的视频号的话，就可以了解我的周末节目的情况。视频号呢，大家可以关注小周阿姨说，就在你的微信里面找到视频号，你找小周阿姨说。这两天我也都是在直播的，昨天下午像阿泽西啊，还有一些其他朋友啊，也都进到我的直播间跟我聊聊天的。哦，我那个视频号的直播呢，主要是说婚姻、情感、家庭生活、亲子沟通、自我成长，反正每家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吧，那会在节目里面来说。陈峰如你说，天塌了，改动太大了。别，改动都是为了这个台里面的更好，那就是更加的合理了，人力成本也更加的节约了。因为现在说实话，电台的广告收入也是下降的啊，所以为了更好的能够让电台运作下去，那领导考虑的跟我们考虑的肯定不一样，他肯定应该是更加的，就是高度，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好吗？而我们依然会全心全意的为大家服务，帮大家解决用车的问题、买车的问题。虽然现在买车的人少了，大家用车周期、换车的周期时间长了，就是在用车的时候，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了，你都可以来听听我的新节目。我呢也在新节目里面做了一些变化，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会有一些小惊喜的。好，接下来我请大家来听这个啊，魏平总，我们的新能源方面的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就是买电车你需要参考的一些指标究竟是什么。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采访到的呢，依然是来自于啊鸿蒙的新能源方面的专家魏平魏总。魏总您好。
1: 哎，周宇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0: 其实我们讲，很多人在从燃油车换到新能源车的时候呢，对新能源车就不像燃油车那么了解。那我们在买纯电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当然是去看价格。那么还有哪些参数是我们在买新能源车、买纯电车的时候应该去关注？比如说，我们以前买油车，我们会看你这个发动机多大的，用的是什么变速箱。那我们到了新能源时代，到了纯电时代，我们看哪些参数呢？
1: 我觉得从那个就是车辆配置上面来讲的话，第一个是看的是电池。
0: 电池。
1: 对，第一个是电池。就电池，因为
0: 多大的电池？
1: 对，多大的这个电量的电池？另外一个电池配的是哪几个厂家的？你像小米，然后这个华为，然后再到领跑，就是我们就讲这几个车型。然后小米的话，它的低配跟中高配，它用的电池是两个厂家的。然后华为的话，就各种界的话，它用的是那个宁德的。然后到了领跑的话，它就用了好几家，就是这就是几个比较典型的啊，就是它用了有可能有四五个品牌。那么你在提车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搜一下，就是这个电池的这个它的出货量的排名，就是一般情况下
0: 就装车量
1: 啊，是的，它装车量的这个排名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排第一的基本上是宁德，然后比亚迪、福迪，然后中航，然后国轩、亿纬啊，然后就是这前四名，就在这几个品牌里面，我认为电池质量大家都是没问题的，
0: 都是放心的，可以
1: 啊，都是没问题的。因为电池真的到后期出问题的话，解决起来很麻烦。可能直接就决定了你这个车辆你的性能，然后你的使用寿命，然后包括你二手车的这个价值、
0: 残值。
1: 现在二手车都会做电池检测，如果说你的 HOC 值低的话，你这个车
0: 就卖不出去了
1: 啊，卖的这个价格影响肯定是比较大的。
0: 就是看主流的一些电池厂家
1: 啊，是的，这个是最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新能源车里面现在有一个什么现象，就是厂家在做这个新能源车宣传的时候，他会把它的顶配的功能然后介绍的比较充分。
0: 是，
1: 然后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可能好多人都想当然的，因为现在好多都是网上下单，然后下完之后，然后到4S店去
0: 提车，都没有
1: 试驾，不像以前这个油车，大家买车的那个渠道也比较传统，然后节奏也比较慢，

0: 这个是我们在现实当中遇到的，结果就是这个最终好多事情是后端在承担，就他网上下单之后，然后这个一个简单的交车仪式，然后车提了就走了，然后他好多功能就是跟他想象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在新能源车里面，它的这个中级高配，它的差距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就以这个，驾驶里面就有几样这个你必须去关注的，然后你看你的这个高阶驾驶里面的这个激光雷达，就有的车型现在这个绝大部分就国内的车型啊，就是做纯视觉的还是比较少的。然后你一定要去看，就是他原来讲的，就是他啊。
1: 对，所以我们您刚才讲的非常对的一点，就是我们在看宣传的时候，他都是拿他的车的最顶配的配置来说的。那你买的如果不是那个最顶配的话，你就要看一看你的配置表，你的车上面有什么。
0: 是的，因为现在买车的渠道就是它跟以前有点不一样的，就是下单打款都可以，不用当面完成，
1: 就是在全在线上。
0: 啊，可以在线上完成。然后呢，有些热门车型你去交付的时候，然后它很短，时间很短，这个我自己经历过。我到这个苏州去提这个一台这个新能源车子，它整个跟我讲话的时间可能都没超过两分钟，
1: 这么短。
0: 啊，就没超过两分钟，然后排了很长的队在那个地方，它一天的交付量都是大几百台。
1: 明白。
0: 然后就是大家都很忙，然后给你拉个群，然后会给你发一些视频，然后这个在看的时候，其实你的这种认知毕竟不专业，
1: 对，
0: 然后这个好多功能你都是你可能原先自己脑子里面就已经有一个自己有一个这种预估，我应该有些什么功能，你可能判断的时候这就是个最基础的功能，我就应该有啊。但是尤其在自动驾驶这一块，我觉得一定是要慎重。啊，尤其是没有激光雷达的这个自动驾驶，然后他跟你讲的又不是完全纯视觉的这个辅助驾驶，这个一定是要注意。
1: 就你的这个辅助功能其实是不能够帮你解决太多问题的，你不要太依赖它。
0: 是的，这个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一个很大的品牌，然后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后来就是整个这个厂家去复盘这个事情，他就是把低阶的这个功能当成了高阶的在用，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起因。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车子它有什么样的配置，有什么样的硬件。
0: 非常关键。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买这个电车的时候会有一个担心啊，因为我们平时接电话的时候也接到很多的朋友，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什么品牌的车子它的电池的续航就是到了冬天打折比较多啊，现在这个问题还是主流的问题吗？
0: 这个就要讲到就是你车辆的这个使用场景了，如果说你经常需要跑长途的话，那我就建议你买这个3元锂的电池，就总体上面性价比我

0: 二次追加定损，就是我们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正常我们车辆有了事故之后去 4S 店或者修理厂，对吧？很多时候是由 4S 店修理厂他们来喊定损员过来定损，来定损的，就是定损，正常定损完之后，然后在维修的过程中发现，哎，我还有其他地方也坏了，当时定损的时候没有发现，对吧？因为这个定损也不可能就是一定百分百就完全能发现嘛，那会是会经常出现这种状况的。那么出现这种状况之后呢，就是说。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一般呢也不用我们车主烦。那么 4S 店或者是像车展家这样，我们这样的车展家这样的修理单位呢，我们会来联系这个保险公司的人员，对吧？我们会停止，就是修车会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及时联系保险公司这边人员，让他们来看一下这个隐藏起来的我们发现的这个隐藏的损伤，对吧？然后保险公司这边会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追加定损，对吧？ 这个呢就是说是就是影响是不大的，但有一点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车子已经结案了，赔款已经到账了，车子修好了，那再申请的话难度就比较高了，对吧？所以说一定是在没修之前，没有结案之前，这个款也没赔没结案之前把这个事儿这个做掉就可以了。这个二次定损的难度大吗？他愿意付出钱吗？愿意，因为第一个这是我 合法合理的一个诉求，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那个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这个就是定损，包括所有的定损员，谁也没有办法，就是说一次性就能保证百分百就能完全的，就是发现这个车辆它的所有损伤，内部的损伤，对，是的，特别是像比方说我这个我保险杠这个内饰后面有一些这个隐藏的损伤啊，比如什么支架呀、纵梁啊、线束啊、雷达啊，对吧？有一些底盘变形啊。
1: 有些我不拆开来看，不再修的过程中的确发现不了，这也是常见的。好的，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听众他没有碰到过，所以他觉得那多出来的钱怎么办？确实要多出来不少钱呢。如果是内部的损伤，
0: 对，是的，包括现在有很多传感器，你可能一开始在外部的时候你不一定能看得出来，那修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个地方这个坏了，
1: 对，
0: 是的，是的，
1: 传感器这边经常是有传感器，也是一个就是比较一个常见的一个
0: 多见的。那这个大家就放心了啊。还有一个朋友他跟我们留言，他说他要买保险了，到期了，然后卖保险的业务员就给他打电话说什么全险，全险，什么是全险？首先就是全险这个词其实出现的频率蛮高的，其实那个在那个 网上就是我们这个自媒体上面也经常会出现这个词儿，对吧？就保险公司内部的话，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会避免这种说法。这个全险呢，首先第一个没有官方的全险这个说法，它只是我们一个销售打包的一个叫法，对吧？就是包括银保监会和保险公司条款里面，它是不存在全险这个险种的，对吧？
1: 他说他查了也没有全险，
0: 没有全险这个险种，一般都是 4S 店业务员，对吧？和保险公司业务员他们这个把一堆险种打包呢，就叫俗称呢叫全险，对吧？
1: 那这个全险含什么呢？
0: 这个全险首先第一个全险呢一般是包含第一个交强险，然后那个商业险的三大主险，包括车损、三责、车上人员，对吧？然后这个完整的全套全险的这个额外那个购买的一些，包括甚至还可能包含那个我们常见的那个驾医险，包括那个就是医保啊用药，对吧？就是把那个一些能算的这个险种呢，
1: 就是那个把都算进去，叫全险，但是里面比较全是吗？
0: 保的比较多，但是里面
1: 多项目比较多。
0: 对，一定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个一个认知，叫什么认知呢？就是说全险不等于所有损坏都能赔，全险不等于所有损坏都能赔，全险只是说把很多这个险种都包含在里面了，不代表这个全险了，我买了全险了，不是什么都能赔的，都能赔，不是说我买了全险了我就什么都能赔了，我就不害怕了什么，不是这种情况。比方说如果是酒驾无证驾驶毒驾，那个故意撞车这种的，该不能赔还是不能赔，因为你车子没有年检，对吧？该不能赔还是不能赔。然后我这个车子
1: 如果首先自己犯规了或者是本身你这车
0: 违法的，对，不能够上路，你上路了，那这种情况它就是不赔的。
1: 对，是的，说到这个不赔呢，就顺便给大家提个醒，就比方，一般在夏季就是多雨季节的时候，路上会有积水，如果我们路过积水路面的时候，发动机熄火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二次点火，如果二次点火造成发动机损失的话，就是我们强制启动的话，那么保险公司会拒赔，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0: 那这个它其实是说，就是在车主知道二次点火会。

0: 对发动机有伤害的前提条件下，但如果要是车主不知道呢？
1: 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主观的一个词儿，在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看来，就什么，你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人为的主动的损毁车辆，对吧？你车子已经熄，已经这个发动机熄火了，已经进水进去了，
0: 解决不了了
1: 啊！对你，然后你还要再次强行的这个拧开，这是你我们有个主动的行为在做这个事情，对吧？
0: 嗯、
1: 然后保险公司就会认定你为主动的，这个叫什么？是你主动损伤车辆的，
0: 就是知道这个已经是不好走，所以他才熄火的，你还在继续点火，那对他的伤害更大。
1: 对，这里面呢是又涉及到两方面呢，是一方面呢，其实存在呢，就是有很多小白的车主呢，的确不知道这个事情，对吧？我真
0: 的
1: 不是那个，
0: 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保险公司还这么办，故意这么干的，就出过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对吧？就是故意到那个涉水里面去，然后为了让这个车就推进全损，对吧？然后然后我故意就这么干了，就出过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事故，哎，对，恶意事件，这个道德风险比较高，然后呢，保险公司就把这条给他锁死了，
0: 所以大家就是都得明白，无论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车子因为进了、开到水里，它熄火了，你
1: 熄火了，
0: 无论怎样，你都不能再
1: 不能再启动了，对，叫救援啊，叫什么都没关系，好吧，放在那里，
0: 你就等在那都没事儿。
1: 对，等他都没事，只要保证安全就行。但是一定不能二次启动。你二次启动的话，如果发动机一旦是发动机进水拉缸什么什么的话，那保险公司是会拒赔的。
0: 这个最近呢，就是近些年这种事情多吗？
1: 不多，但是会有，一年可能就是每年，就特别是到夏季的，会有个别的这个案例，不多，不是还是比较少的。
0: 车子本身就是能开就行。
1: 对，是的，了解的情况也不太多。这个我正好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也是让我哭笑不得的一个，就是说也是一个我们一个女性车主来了之后，车停下来了之后，就是说我就跟她说，你这个车子就是挂 P 档，就讲成好习惯，车停下来挂 P 档，你车子不熄火，然后她车子有一点问题嘛，让我们检查。我说你先把就是车子不要熄火挂 P 档，然后这个女车主呢，然后就问了我一下，就是说我车子不熄火，我怎么能挂 P 档呢？那我说我意见对，然后当时也给我，因为是我亲身经历，也给我问愣住了，对吧？然后我也是在旁边跟他就是普及了很多一会儿，我说就是他说他平时都是挂空档，对吧？我说我们驻车的话挂 P 档是比较安全的， P 档它有一个这个驻车这么一个制动的这么一个。
2: 三伏贴来了，高效补阳排寒，别错过天阳最旺的40天。三伏贴利用这些药物的刺激性，去持续的刺激穴位，进而调动五脏里面的气血。所以呢，我们要利用好这段时间，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畅销的同仁堂三伏贴今年更是给出了大活动，现在是99块钱，到手足足10大盒300贴，这一贴划算只要3毛钱。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都被打爆了，大家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赢下江南的江南。很多老年人经常咳嗽，过敏性的鼻炎可以贴大椎、天突、膻中、肺俞，经常感冒的人呢也可以贴大椎、膻中、肺俞、膈俞，虚寒性的腿疼、膝盖疼选穴内膝眼、阳陵泉、鹤顶、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等可以选加甘鱼、肾俞。同仁堂的三伏贴配比合理，大家一定要珍惜三伏贴这个宝贵的时间段，补足阳气，这样到冬天啊就会舒服多了。你看张女士说呢，一天在单位坐8-9个小时，全都是空调，再加上每天铁打的一份冰美式，湿气很重。徐女士说啊，空调吹得脖子僵硬，肩膀生疼，晚上贴早上撕，夏天只喝热水，慢慢的发现每天早晨起来都能够排便，感觉肚子也小了不少。吴先生说爸妈年纪大了，平时阴雨天经常关节酸痛，去年给他们寄了20盒，现在爬山轻轻松松，今年继续订，可以的，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同仁堂三伏贴，身体虚弱无精打采，寒湿气重，全家老少皆能用，99块钱可以到手足足300贴，微信的小程序可以同步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下单，口经赢，4007106109 4007106109 4007106109 4007106109。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

0: 种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
2: 急救我们，就是说要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对吧？那当时呢，我们第一判断呢，可能是觉得这个车的损伤可能还稍微大点，可能有钣金啊或什么的，对吧？然后呢，也是跟他说就正常的报保险公司电话，然后呢，把现场的照片呢拍了一下，保险公司也会跟他说一些事情，也很简单。报完保险公司电话之后呢，直接把车辆就是开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正常进行就是维修、定损、理赔就可以了。然后开来了之后呢，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这个车呢，就是其实只有两个面，就是说有剐蹭，其中有一个面呢，还是一轻微的剐蹭，都没有上到底漆，可能抛高光就行了。另外一个右前门那块呢，就上到了底漆，可能要重新做有一个面要做漆。然后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然后就跟车主说了一下，就是说，建议他呢不走保险。然后那个车主就很有，他说这个就是买了这么多的保险了，从来都没走过，
3: 好不容易有一次事故，还不能这么走保险
2: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给他算了一笔账，他们这个车子大概应该有4年就是没有出险了，正好是在享受到那个最低折扣的折扣系数的时候，就我们讲的 NCD 系数，应该是在0.5，对吧？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了，我们就跟他说，就是说你的这个车子折扣力度是非常高的，是吧？然后你正常自费的话，其实做一个面做漆加抛光一下，肯定也就500块钱不到，你也没有上到底漆，你没有钣金什么的，肯定也就500块钱不到。对吧，在我们这儿做一下，你的交话费就500。如果你走保险的话，那么这保险公司肯定会全部给你理赔，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第二年的保费的上涨幅度是高于这个价值的。而且还会影响到3年。然后我们给他把账一算之后啊，车主呢就是后来就接受了，就是说就不走保险了，然后
3: 自己出钱，
2: 然后车主呢就会提出了一个抱怨，对吧？那我买保险有什么用呢，对吧？
3: 对啊，
2: 这个买保险
3: 我都没用，想用的时候又不让我用，
2: 对，不让我用，对，买的不划算，对吧？然后这个呢，其实这很多就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听众呢，可能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现在保险公司都太坏了，这个都不让我们用什么的。我们大家又有个观念什么呢？保险呢，就是说更多的是保大。就真的遇到一些大的事故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份保障，就是比方说我这个车子一撞，可能都撞到快报废啦，或者什么啦，就影响比较大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保险它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那么一些小碰小擦呢，就是说保险公司就是特别是金额不太高的，在他们的精算体系里呢，他是不太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出险的，这也不利于什么呢？就是说，保险公司的一个正常运营，因为大部分的事故其实还是小碰小擦为主，每个小碰小擦的他都要付出对应的人员去处理这个事情，包括有定损员，包括有核销的啊，包括理赔的啊，包括打款的各方面，对吧？那么对他的人工成本呢就会非常的高，所以呢，保险公司呢他有更现在呢就是希望呢，也是希望整体呢我们是也是一个保大不保小的这么一个方向在走。
3: 好，我们一个听众他截了个图啊，他说他那个截图上是中国。

0: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人保，有一个叫如意行，如意行驾乘人员综合保险保险单啊，电子保单。他说是任我行5.0版本的非营运汽车至尊款，1至1年的这样的一个险种。他说这是个什么险？会影响保费吗？
1: 他那个如意行驾乘人员的话，应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驾意险。就是保车上人员，保车上人员的。它核心保障就是说，万一我车辆有碰撞之后，我车上人员受伤了，或者是死亡了什么，那么是赔车上人员的。它的是相当于就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我多加了个险种嘛。那么这个险种它肯定是会收费的。大概一般正常的话，就是加一险的话有300、500到800不等。车主可以根据
0: 就不同的版本嘛，对吧？
1: 对，
0: 它上面还有如意行，下面还有一个括号，就是任我行5.0，这个是一个版本，还有什么至尊款，就是也是不一样的版本，对吧？它可能版本分的比较多。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说，如果其实加一险呢，就是刚刚其实我们也聊了一下那个加一险、购物险的这个话题。加一险呢，其实还是值得买的，真的是遇到一些事情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用得上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至于具体是买什么样的价钱呢，那个车主可以跟那个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呢再沟通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般加一险它的一个就是优惠政策都比较好，可能比方说我这个买加一险可能出了有800块钱，对吧？那实际呢它能得到的优惠，可能保险公司会赠送它保养啊、做漆啊，甚至给它返佣啊，这样子的。它实际不会出到有
0: 这么多。
1: 实际没有这么多，对，它会给它，因为你的加一险买了之后，它会给它很高的优惠的。
0: 这个就明白了吧，就是加一险的一个大类，也属于加一险的一个大类。你要出险的话是会影响到你的保费的，这是肯定的。还是那句话，影响不影响第二年的保费，就看你这一年有没有用他的钱。
1: 是的，
0: 对吧？你用了，他出钱了，那基本上你第二年的保费是要有变化的。不仅仅是第二年，影响后面3年。所以我们就看看你这次出的这个用他的钱用的额度，跟你后你上涨的保费，后面3年一共上涨的保费哪个更多。
1: 对，
0: 那你这次用他的钱比较多，那你可以用。
1: 对，是的，
0: 对吧？如果小于他3年涨的保费，那你就自己把它解决了。
1: 对，自费，是的。
0: 好的，今天谢谢范全跟我们的一个分享。那就这样。
1: 好的，好，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1: 各位听众大家再见。
0: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刚才我回复了大雪菲菲，就我们的节目是8月3号的时候才正式的改版啊，所以还有2周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你在大蓝鲸 APP 啊，在首页的那个对话框里面，你输“亲情故事会”和“雨姐的碎碎念”，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新节目。你也可以加关注我的视频号是小周阿姨说，这两天就是明天后天我也都会直播的，就是我们聊的话题，情感生活、亲子沟通、个人成长，包括职场的一些话题。那你也可以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跟我一起继续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的是12点的10011车世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通济门隧道北向南方向，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今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

0: 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还有着短暂的缓行。广州路、汉中路和石鼓路在医院的附近车辆有所缓行。那过江通道目前来看呢，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即日起到今年的8月31日，南京公交推出了5.99元单日票、9.99元双日票，购票日可以不限次乘车，不限市民，不限游客，全民可享，低价畅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星期五了，到了周末了，但是呢，最近因为实在太热了，所以想要到户外走走，基本上只能等到夜晚来临的时候，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主题呢，是夏夜旧时光，让我们一起说一说那些纳凉好物吧。说到旧时光，大家有没有想到自己小时候啊都是怎么纳凉的呢？我们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现在已经置顶了4张照片了，你可以去看一看，可以说是满满的回忆呀。尤其是最后一张图啊，我相信70后80后的小朋友们看到了之后会很有感触的。好了，大家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温度生活，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去点一下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TT 说这三伏天必备，还有绿豆汤啊，除了今天我们讲到这四样，还有绿豆汤好，还有山里人，包括希望，谢谢你们率先来留言打卡。这天天35度加的日子啊，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已经怎么讲呢，跟以前相比愉快了很多，因为咱们最起码有空调冷气嘛，对不对？但是长吹也受不了，有的时候吧你就会觉得有点空调病了，头疼，关节酸，对吧？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怀念一下躺上去就冰冰凉的凉席，或者是草垫，或者是竹床呢？这是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的三样宝物啊。我们小时候天天看到的一些消暑神器好像现在找不到了，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一张这个麻将凉席，谁家还有啊？举个手我看一下。包括第二张草席，第四张竹床，好像都大部分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消失了吧，对吧？但你还别说，这些东西吧很古法消夏，对吧？我们小时候经常用的包括那个泡在行水里面的大西瓜，我就想着说在这么热的时候，我们就借此机会一起来分享分享那凉好物，顺便呢回忆一下那个再也回不去的

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吊在那个水井里面，或者是泡在刚打上来的凉水里面最好。晚饭以后呢，就把它切开。哎，以前那个西瓜是非常怎么说土味的西瓜，打开来红瓤黑籽，不会像现在有一些西瓜就看起来白乎乎的，对吧？籽呢也是白乎乎的。我们小时候吃的一种西瓜叫什么？8424。还有叫一种什么什么瓜来着，就是它的那个瓜皮是比较呈暗黑暗绿色的，暗绿到甚至有点点的发黑，然后椭圆形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西瓜啊，反正又甜又沙，然后会有一种冰冰凉的感觉从嗓子眼一直凉到这个心里面。然后我们小时候啊特别喜欢吃那个冰棍儿，那时候有那个走街串巷的卖冰棍儿的，很便宜，1-2毛钱吧一根。然后还有一种是红豆冰棍儿，那个是比普通的白冰棍儿更稍微贵一点点，那就是非常奢侈的享受了啊。你看我们小时候有这么多有意思的纳凉回忆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你的夏日旧时光。希望说苹果你可真会开玩笑啊，那看来不是一个90后啊。他说最后一张床我们这儿叫桌床，就是人多的话可以横着睡的。是的，最后一张照片我觉得是最有年代感的，这个看一看就是80年代的气息吧，对吧？穿着啦，然后整个院子的这种布局啦，啊，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啦，就是很80年代。还有靓仔真靓说，我小时候纳凉就是在老家里的一个大树下，在爷爷奶奶的怀抱里呀。是的，今天我们去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纳凉好物，其实现在很多都已经不怎么用了啊，都差不多都已经消失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去怀念过去的时光，其实是怀念一种特别简单特别纯粹的快乐。说实话我们小时候物质条件和现在比起来，那真的匮乏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纳凉好物呢放在今天，有些人都觉得可能不值一提吧，哪有在空调房里面待着舒服啊，对不对？但是呢像这些纳凉好物，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支支时光的书签，就是把它夹在我们人生的书页里面，翻开它呢，那些关于陪伴、关于爱、关于清凉的记忆就会扑面而来。你比如说像靓仔真靓，他就一下子想到了说，我是在老家的一个大树底下，在爷爷奶奶的怀抱当中，那种感觉是不是很温暖？刚才我们说到了像竹床呀、凉席呀、西瓜呀，其实我们夏天纳凉好物还少不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大蒲扇。现在都是最次也有电风扇了，对吧？但是咱们小时候那要手动摇扇子的，那时候的蒲扇真是叫夏天的灵魂啊。新买回来的蒲扇呢有淡淡的草的香味，因为是草编的，然后有的人家呢就会拿那个碎布条沿着扇子的边缘缝上一圈，有没有？你们家现在说不定你回老家也能找到这么一把扇子啊。那么缝上一圈之后，虽然看着笨重了一些，但是呢它更加的结实耐用了。然后有的人家还要把那个手柄上缠一些彩色的什么塑料条啊，或者是小布条啊之类的，就防汗又耐脏，然后再末端打个结打个孔，穿一条小细绳，不用的时候呢就把这把扇子挂在墙上，回家找找看啊，说不定有这么一个老古董呢。另外还有一种扇子我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家现在还有，那就是羽毛扇。说到羽毛扇呢，哎，这个半年之后我要跟你好好说一说啊，有很多纳凉好物啊消失不见了，但是呢今天我们讲的这把羽毛扇却让人意外的再一次活了过来啊。这把羽毛蒲扇的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嘞，所以我们在半年之后呢会上传一组新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看一把羽毛扇啊，它是怎么经过了什么样的工序，然后今天又是呈现出什么样的一种美丽的姿态来。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你的纳凉好物，你的夏夜旧时光回忆。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点击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留言。

0: 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
1: 合拍的心情
0: 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2: 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我们小时候的那些纳凉好物。刚刚已经说到了凉席、竹床、冰西瓜，还有什么？还有一把羽毛蒲扇。哎，我突然发现啊，你看，我就说吧，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啊，共情满满的朋友可能真的是同龄人，因为当我说到羽毛蒲扇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讲说，哎，我们家也有一把。好了，等会儿呢，我会请我们导播博冉啊，把一组新的照片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发出来，你去看看有没有同款。反正我们家是有的，但是我那个同款呢，更像诸葛亮用的那个羽毛扇啊，因为它是有一点黑色的羽毛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展示的这一把呢，是完全白色的羽毛，就是看起来更加的女性化。那希望的留言说，哎，这个

0: 产妇据说必备一把羽毛扇，因为老人家讲到说羽毛扇扇了以后不寒，所以适合刚生过娃娃的女性啊。还有火夫英雄说我就用羽毛扇啊。哎，你还真别说，这个扇子的材质不一样啊，扇出来的风它的柔和的感觉不一样，羽毛扇它扇出来的风就是微微的啊，带着一种怎么说呢，带着一种人体的那种，就像有一个人在用温暖的手抚摸你一样。你看我们小时候睡觉啊，又没有空调，然后夏天特别特别热，热得睡不着，然后妈妈就会拿一把羽毛扇，那儿轻轻的给扇扇扇，扇着扇着就睡着了啊。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到我们温度生活的这个互动直播间里面啊，说说你小时候那些纳凉好物。我们半点之后就来说一说一把羽毛蒲扇的心声。这把羽毛蒲扇可不简单啦，它现在可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吧。你看最近天气这么的热啊，都35度加啊，甚至更高了。那我觉得有很多化妆的女孩子来讲啊，简直是噩梦，因为化了妆以后，你还没有在外面走上个5分钟10分钟呢，就立刻脱妆了。夏天温度高，皮肤出油很猛，那你化了妆想要带妆一整天，你就必须要定妆。所以给大家带来的今天好物呢，是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这个也是我自己在用了。它四宫格呢颜色不一样，你要把它混合一下，妆容就看起来非常的自然了。这款四宫格的散粉它是常年卖断货的一个爆款，因为它有超强的持妆力，如果是控油持妆的话，好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啊。今天给你带来了一号色12克的正装，而且是拍一得二，非常的划算。两盒到手的价格是299元，它是一个老款清仓的限时破价啊。纪梵希是一个大品牌，这个大家都知道，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呢全程可溯源，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散粉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啊。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
1: 谁陪着你的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 幺零。

0: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止一二，
0: 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先来关注事故方面，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朔方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还有缓行路段是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新昌枢纽路段受占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中，我是苹果。半年之前呢，咱们聊到了很多我们小时候的纳凉好物啊，有很多朋友挺有怎么说共鸣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叫同龄人呐，有差不多的回忆啊。那刚讲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哎，你看夏天咱们有很多纳凉好物了，空调啊，电风扇啊，对吧？所以有很多古法的这种东西都消失不见了，但是也有一些呢就获得了新生，让人意外的再次火了起来啊！它不仅仅是火了起来，它更是火了起来啊！所以现在一组新的照片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上传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呢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或者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去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这置顶的五张照片实际上是给大家非常系统的展示了一下一把羽毛蒲扇是如何诞生的。虽然说现在电风扇是一个很普及的东西了啊，但是我觉得手里摇一把羽毛扇还是很不一样的。那要讲到羽毛蒲扇呢，就不得不提咱们南京的高淳区，在那里这样独具韵味的纳凉好物已经陪伴当地人走过了上千年。高淳羽毛扇啊，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非遗呢往往意味着是老物件或者是博物馆里面的陈列啊，但是呢其实这个高淳羽毛扇啊，它是省级非遗，却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它不但在数字时代焕发了新生，还搭上了电商的快车，摇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国潮。所以我说我有一把同款嘛，但是我那把同款可是老古董哦，我是从小时候的时候就看着它，然后现在长大了它还在，真的是一把老古董啊。稍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把高淳的羽毛蒲扇。来看到 TT 留言很有意思啊，他说念奴娇里面的羽扇观鲸，这个羽扇呢就是用鸟的羽毛做成的扇子啊，拿着显得人特别的从容潇洒。哎，你说这个还真是对了啊，这个羽扇观鲸是它其实是讲的 汉末魏晋时候的名士常见的一种装束吧，啊，就是用羽毛做成的扇子在手中扇着，然后头上戴着呢是青丝编织的头巾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形象，是不是确实潇洒闲适、从容不迫啊，有这么一种风度。行吧，我们一边讲着这个省级非遗高纯羽毛蒲扇啊，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你的纳凉好物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其实我觉得扇子这种东西啊，给人的想象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山里人说诸葛亮的羽扇是最早的，没错。所以我今天我好像少了一张图嘛，我本来还弄了一张诸葛亮啊的摇扇子的剧照发到我们那个互动直播间里面的。行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李玉刚《桃花扇》，然后再跟你说一说高纯羽毛扇的故事。

0: 那就跟随着这只桃花扇的歌声，然后我们去了解一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淳羽毛扇的历史吧。今天咱们说到的高淳羽毛扇呢，我是有一把同款的，我们家的传家宝贝。那据说啊，高淳羽毛扇这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诸葛亮手中的孔明扇就是它的原型呢。然后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它是被列为朝廷贡品啊。1914年的时候，它还曾经远渡重洋，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斩获银奖。今天我们置顶图当中五张照片给大家充分展示了一下一把高淳羽毛扇啊，它的诞生过程。其实我觉得啊，真正的让古老的手艺活下来，应该是一代又一代匠人的坚守。你比如说高淳羽毛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响生，他就是从1980年的时候就入行了，到现在这么多年啊。他常说这个羽毛是有脾气的，得顺着它。那么一把合格的羽毛扇呢，是要从选羽毛、洗刷、修剪，再到串丝、装柄，2多刀纯手工工序啊，耗时2到3天。所以现在我们都习惯于啊机器制造，对吧？但是机器有的时候代替不了一份手心的温度。当然了，现在为了保护生态呢，不再用那个野生雕鹰的羽毛，改用的是鹅毛，就是固城湖畔呐，有那个家养鹅，用鹅毛。而且近年来呢，因为就是要符合各方面的这个环保的要求，所以比如说像原来一把羽毛扇上是要有油漆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油漆嘛，多多少少含一点甲醛，对吧？现在已经改用天然免漆的环保材料了。另外每一把扇子都经过了精细的消杀，做到了不发霉不生虫。所以你看现在的一把羽毛扇啊，拿在手里它其实更加的贴合现代人对于健康的追求了。现在一把羽毛扇在互联网上的销售还挺可观的。你看我们节目里面啊，要进行一个升级，就是每天我可能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到很多，比如说有用的、可欣赏的、值得拥有的这么一件好物。你像羽毛扇，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种，在这么一个有空调、有电风扇的时代，还能有一把手做的羽毛扇，它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使用的范畴了，它更像是一个既可使用然后又可欣赏的存在，对吧？
1: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解析，警醒守护。

0: 经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1: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张岩，为大家带来的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张岩你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退休在家的刘大爷接到一名自称某医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刘大爷在上海有一笔2.5万元的医保报销费用，但刘大爷从未去过上海，更没有在上海就医，对此并不相信，并准备报警。对方得知老人要报警，立刻表示可以帮其联系公安机关。随后刘大爷接到一自称是民警赵某的电话，对方表示刘大爷名下的银行卡涉嫌一起200多万元的诈骗案，且从中获利10%。随后对方通过视频通话告知其要妥善处理此事，需先缴纳5万元的保证金，并威胁如果不配合调查将被拘捕。刘大爷彻底相信对方，按照要求将现金通过快递寄往指定地址。快递寄出后，刘大爷发现与对方彻底失联，才意识到被骗，立即报警求助。警方迅速帮助其追回寄出的5万元现金，并抓获取现人。警方提示，医保部门绝不会通过电话要求转账，缴纳保证金或索要银行卡密码及验证码。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视频办案，凡要求屏幕共享或下载不明 APP 的，均是诈骗。收到带有不明链接的医保异常短信，切勿点击。核实信息请认准官方渠道或拨打12393热线。
0: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0: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谢谢此刻正在大蓝鲸 Live 上面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要给大家送来夏日清凉的小奖品。那怎么得到这个礼物呢？待会儿看我们的互动问答题，答对的朋友当中我会抽选出一位幸运听友来。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再次的提醒到大家，医保部门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要求你转账、缴纳保证金或者索要银行卡密码以及验证码。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视频办案，凡是要求屏幕共享或者下载不明 APP 的均为诈骗。收到带有不明链接的医保异常短信，切勿点击，核实信息请认准官方渠道或者拨打12393热线。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老人赌气离家出走，民警全力搜寻助其回家；暑期啊，禁毒宣传进社区，民警守护青少年的平安假期；一个中学生参与网络抽奖，差点被转走家长的存款；险记百克黄金落入骗局，民警连夜拦截，守住了老人的养老钱。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到大蓝鲸 APP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啦。我们在 Live 互动当中已经把这道互动问答题上传，你收到了一条短信，上面写的是工商银行建议您信用良好，可授信30万，利息0.3%，点击链接申请秒到账。你呢正好需要用钱，点击下载了工行易贷 APP 不再操作，并且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举报。 D， 我交个2000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冻一部分。 ABCD 四个答案，哪个答案是准确的呢？各位把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v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让你尝点甜，或者锁你提线路，银行卡验证码，张嘴就要你爆出，安全江湖心不讲，这话最会唬人呐、啊。

回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成名真相；每一通电话，

0: 教场派出所的民警就联合红花街道的禁毒办，深入街道呢社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守护未成年人的平安假期。在活动当天呢，民警到现场给青少年发放了禁毒宣传单，现场摆放了各类仿真毒品的模型，供大家近距离的观察。民警也结合多起真实的涉毒青少年的案例，细致地讲解了传统毒品的特征，又重点拆解了伪装成奶茶、糖果、巧克力的新型毒品的隐蔽伪装手段，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快速识别涉毒陷阱。同时，民警也是以案示法，详细阐述了吸毒会严重地摧毁青少年的身体发育，扭曲心理健康，彻底摧毁学业和未来的人生，展现毒品带来的不可逆的伤害。结合暑期学生独自外出结伴游玩增多的实际情况，民警也专门面向陪同家长开展了安全提醒，反复强调家长必须要落实暑期的监护责任，在常态化的情况之下呢，去开展禁毒安全教育，叮嘱我们的家长引导孩子坚决不随意接受陌生人赠送的饮品、零食，自觉远离 KTV、 网吧等等人员混杂、环境复杂的娱乐场所，从源头降低青少年涉毒风险。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不少的家长和孩子也现场提出了禁毒相关的一些疑问，我们的民警呢也一一做了解答，同步普及禁毒的相关法律法规，清晰告知大家涉毒行为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民警呢现场也是发出了号召，鼓励辖区的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主动参与全民禁毒斗争，日常提高警惕，一旦发现贩毒、吸毒等等涉毒可疑线索，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现场的学生和家长也是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特别好，让家长和孩子们受益匪浅。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林。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毒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毒品渗透多元化，滥用多样化，犯罪隐蔽化，违法心态交织化，披上伪装嫁衣的毒品大家千万要当心。关心警卫工作室997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2: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卫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说到老人家啊，我们说家有一老恰似一宝啊，这个宝贝有的时候还会赌气呢。近日在南京秦淮警务服务四中队就接到了群众的报警求助了，说家中的七旬老人因为家庭琐事啊负气独自出走啦，长时间没有回来，家里面人四处搜寻也没有找到，我们的民警快速响应，全域排查，顺利地找到了走失的老人，耐心劝导，化解了他的心结，守护了群众的平安。我们也详细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当日呢，

辖区群众是自己到派出所去报警的，说家中的七旬老人因为小事儿和家人发生争执了，情绪激动之下离家出走了。老人呢年事已高，也不熟悉周围的道路，而且也没带任何的手机联系方式，家人在小区内外反复找寻，始终不见他的踪迹。因为害怕老人家有意外嘛，所以家人特别着急。接警之后呢，我们的民警也是一边安抚家属的焦虑情绪，一边细致的登记老人的体貌特征。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

0: 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3: 12:33，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继续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通过大蓝鲸 APP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和我在进行着互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和视频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点击开来之后呢，就可以和关心互动起来。谢谢我们的有一位新朋友吗？明天的自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哦，因为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会抽出一位幸运听友，获得夏日清凉迷你小风扇手持的，到哪里都有微风，带给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互动问答题是这样的。您收到了一条短信，工商银行鉴于您信用良好，可以授信30万，利率0.3%，点击链接申请。您呢刚好急用钱，点击下载了工银易贷 APP， 申请了10万块钱，贷款成功了。但是 APP 显示啊，银行卡号错误，资金冻结，需要缴纳5000元解冻费，解冻后连同贷款一并返还，你会怎么做？ A 核对发现确实输错了一位卡号，交5000元解冻。 B 联系 APP 客服要求修改卡号。C 怀疑是诈骗，不再操作，并且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举报。 D 先交2000块钱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冻一部分啊。各位，你们的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赶紧把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把这档节目告诉您身边更多的好朋友，

0: 让我们一起来到节目当中，提升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啊，一个中学生网络抽奖，但是他差点转走了家长的存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暑假期间，学生居家上网时长增加，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吓得不知所措。
2: 哎，你好，我这里学过派出所的呢，是你报警啊？
3: 就是好像被人诈骗恐吓了吧。
2: 你有转账吗？
3: 我给他转了0.01、0.03好像。
2: 你现在啊，不要理他啊，然后嘛，一分钱也不要给他转。我们是警察啊，你要相信我们啊。我现在马上就过来，你现在手机也不要看，什么也不要干，只接我的电话。然后过来之后，你把手机给我，我当面帮你核实一下，好不好？
4: 挂断电话后，民警立刻赶往报案人所在位置。抵达时，小李正攥着手机坐立难安，屏幕上诈骗客服还在不停地给他发送消息施压。民警第一时间安抚小李情绪，让他放下手机，慢慢完整复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5: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然后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就是要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6: 啊，刚刚是聊天记录在哪里？刚刚
4: 原来小李放假在家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朋友转发的抽奖领现金链接，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抽奖。让他感到幸运的是，页面随即显示他中了大奖的提示。
5: 然后他就提示我抽到了，然后就转到了一个客服页面，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
4: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正在小李满心期待着准备领取298元奖金时，意外来了。
5: 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然后我就说怎么解除，然后他就说要我拿我家长的手机解冻，他说要我跟他打那个视频通话解冻。然后我到这里就有点意识到了这个不对劲，然后就没有信他。但是他后面告知我，知道我的一个家庭的大概住址，他说他要委托当地派出所去找我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动摇了。
4: 察觉到小李心生怀疑后，诈骗分子立刻加大威逼力度，层层心理施压，不断发来催促消息，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一旦泄密就会要求赔偿6万元，严重的话还会坐牢2至3年，并称清楚小李一举一动，逼迫小李独自想办法拿家长手机操作，到安静没人的地方给他打视频，教他用家长手机验证解冻。一旦小李回复不及时，对方就以小李是想回避这件事为由，谎称已委托当地派出所民警上门处理。
6: 刚才他说的什么你一个操作导致他公司被冻结了，然后要起诉你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基于你恐惧的意思，让你感到害怕，说啊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啊，我这个时候我会不会被警察给抓走啊，我会不会被法院给起诉啊，是不是我会不会被拉黑名单啊，是不是
5: 我就知道，但是后面说我知道我地址，我又有点那个。
4: 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谎称知道小李的住址，再配上强硬的追责话术，涉世未深的小李心里越发慌乱，一度差点听从对方指令去取家长手机。好在最后一刻，小李想起了平时接受到的反诈宣传，觉得事有蹊跷，为什么一个随机的中奖

0: 会惹出那么多麻烦事儿，于是主动报警。
1: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虚假中奖为由诱导小李，后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2: 我明确地告诉你，这个是诈骗，幸好你没有转钱，然后都是好的。接下来你要做就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要管，把它删掉，聊天就删掉。对于你来说，
3: 介绍除了这种虚假中奖骗局外，骗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设下多种针对性骗局，渗透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警方梳理四类暑期高发骗局，提醒家长孩子务必提高警惕。
0: 一是游戏交易类诈骗，此类诈骗主要针对8至14岁未成年人。诈骗分子潜伏在各类游戏平台，发布免费送皮肤、游戏代练等诱惑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跳转至外部聊天软件，进而实施诈骗。二是兼职刷单类诈骗，不少未成年人希望利用假期兼职积累阅历，赚取零花钱。诈骗分子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布虚假兼职信息，以点赞员、推广员、刷单返利等岗位为噱头，先发放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受害人大额投入资金，得手后直接拉黑失联。三是票务追星类诈骗，该类诈骗瞄准喜爱追星的未成年群体，诈骗分子伪装成票务代理或明星后援会工作人员，在社交平台发布低价售卖演唱会门票、明星见面会名额等虚假信息，再以资金验资、权限激活等各种理由诱导受害人转账，随后卷款失联。四是二手交易类诈骗，诈骗分子在闲鱼等二手交易平台冒充买家或卖家，在交易过程中谎称订单异常、交易失败，诱导未成年人脱离平台跳转至外部聊天渠道，诱骗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软件或木马程序，趁机盗取账户资金实施诈骗。
4: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0: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不管对方用什么身份、用什么理由恐吓，只要让你瞒着父母做这些事，那一定是骗局。
4: 同时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长，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关闭免密支付和先用后付等功能，保管好支付密码，给孩子使用时要开启未成年人或者青少年模式，关闭资金类的软件权限。
5: 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暑期将至，以下针对中小学生的四大电诈骗局要千万小心。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今天我们第二个板块里面重点。

0: 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和学生有关的。哎，谈到学生，孩子们很快就要和家长一起啊出去玩一玩，有些可能地方还比较远，要买买机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想和大家说说啊，机票骗局也出新花招了，家长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近日呢，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的时候啊，遭遇了一起高仿的骗局，最终呢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而令人不解的是呢，在订票的过程当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还是被骗了。
2: 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3: 也就是说，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不管有没有立即付款，订单都已生成。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2: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3: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其中使用率较高的共有5类诈骗：虚假征信类、冒充公检法类、虚假购物服务类、色情诱惑类、虚假网络贷款或代办信用卡类。此类诈骗手段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对敏感信息全量窃取、后台静默操作、环境音视频监听3个方面。当前诈骗分子常用的远程控制类软件主要为伪装正规应用、恶意捆绑后门2类。也有诈骗分子以办理业务、核实信息等理由，利用正规软件发起屏幕共享窃取信息。
2: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

成功拦截了邮寄的黄金，为群众挽回了十多万。那么当天下午呢，民警就接到了一个预警，第一时间电话联系涉险群众李女士。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李女士始终认为自身没有遭遇诈骗，拒不配合民警的劝阻工作。那么为了有效地化解财产风险，民警也是迅速地联系到了李女士的儿子，说了相关的情况。那民警和他的儿子呢，也是双方都约定了一起到李女士家中去劝解她。当天晚上到达现场了，民警仔细询问沟通，终于了解到了这李女士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呢，李女士是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说啥？说她的社保停了，有问题，需要李女士呢配合调查。之后又有人假冒警察和李女士联系，要求李女士每天必须和她电话汇报情况，之后又诱导李女士前往商场柜台购买黄金，再让她通过快递的方式将黄金寄到指定地点。此时李女士已经通过某快递邮寄黄金交付对方，一旦快递送达，100多克的黄金将遭受损失，情况十分的紧急。民警当即指导老人的家人拨打快递客服，提供快递信息，拦截快递。与此同时呢，也将情况报给了反诈大队的民警，和快递公司迅速沟通，双管齐下，这一快递呢终于是被拦截了。快递里面黄金共计104克，涉案价值10多万元。之后呢，民警现场向老人及其家人普及邮寄黄金实施电诈的常见套路，细致讲解养老诈骗相关的防范知识，提醒家人日常多留意老人的网络交友啊，大额的财产处置情况啊，遇到陌生人员诱导转账寄贵重物品的时候，要及时和警方沟通。李女士和家人呢，对于民警主动预警、上门劝阻、及时保住了大额财产的尽责行为，也是连连道谢啊。我们的民警就像护紧自己的钱袋子一样，守护着咱们老百姓的财产安全。各位，大家是不是要对自己的财产更加上心呢？无论怎么样，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儿，没过两天就要让你转账的，就想带着你去赚钱的，特别是陌生人，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啊。你不是说上当受骗了，你拨打电话报警，我觉得这个电话你打得有点迟。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你的钱还没有被寄出去的时候，你打电话问问警察，你说某某警官，我遇到这样一件事儿，我这钱能寄出去吗？警官斩钉截铁地跟你说，不能寄，要寄了你就上当受骗了。哎，这个电话才是打得最及时的。各位，打电话的顺序不能乱啊。

0: 钱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当然这首歌很多年以前了，那时候一分钱还真的挺值钱。放在现在，你捡到的每一分钱只要不是你的，你就不能拿，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底线，对吧？捡到了这个包裹，捡到任何东西，要知道丢失的人他有多着急呀。我们最佳的方式是什么？不是带回家，由你判断这个东西它值不值钱，它对我有没有用。最重要的是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派出所，交到警务站，他一上平台，那边快递小哥一报警就知道东西被人送回来了，这才是你真正要做的事情。所以大家记住了啊，现在路面上、店铺里面到处都是公共监控，要找到你其实很容易。所以呀，我们要早早的把手上捡到的东西交到派出所去，交到警务站去，尽快的找到失主。我相信啊，你的这个顺手的一个行为一定会给他人带来方便。还是刚才说的一句话，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你帮助了别人，这种满满的被需要感是不是也会让你感觉很幸福呢？关心锦梅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
0: 关心锦梅工作室，哦，真的想起来了，我还没有给大家公布今天互动问答题的这个获奖的名单，对吗？待会儿请我们的导播写一下。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是明天的自己这位新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赶紧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地址发送过来，我们的清凉小礼品将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到您的手中。明天的自己，赶紧发送信息。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5，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关心锦梅工作室了。节目的最后呢，要告诉大家，我们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 IPTV 里面有什么呢？海量的全品类的精品都更新了，你们的喜好我们通通拿捏好了。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风格呢也是非常丰富也不重样。世界杯、苏超的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啊，宅家呢就能享受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如果你还没有办理的话呢，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的娱乐

足协组织的一个高级教练培训课程，而当时负责其中技术课程授课的教练正是现如今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芬特。彼时呢，德拉芬特还没有成为国家队的主帅，就是没有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帅，而是在西班牙青年国家队体系中执教。那当年呢，这个德拉芬特作为培训讲师，为包括斯卡洛尼在内的一批教练学员讲授足球技术理念。那一期培训班还真是汇聚了不少足球界熟悉的名字，而现在的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也成为了其中表现突出的学员之一。据报道，他最终进入该届课程表现最佳的五名学员之一。几年之后，我们也看到斯卡洛尼就带领着阿根廷队赢得了2022年世界杯的冠军，完成了从球员到世界冠军主帅的转变啊！而且在本届杯赛当中，其实斯卡洛尼的一些排兵布阵、一些用人调度啊，也的确是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在和诸多主帅在斗法的过程当中，他都是获胜的那一个。而德拉芬特呢，也已经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并且带领着球队再次站上了世界杯决赛的舞台。据说这个斯卡洛尼和德拉芬特他们俩的这个关系啊，也是挺好的。无论是这个德拉芬特还是斯卡洛尼，这两人也算是惺惺相惜哈，都曾经在公开的场合表达过对彼此的认可。那么现如今呢，这两个人呢要在世界杯决赛的舞台上要开始真正的斗法了。那阿根廷毫无疑问打到决赛这个份上，人家自然是期待着卫冕，而西班牙呢也期盼着在时隔16年能够第二次捧杯。2010年世界杯冠军队的主帅博斯克老帅啊，世界杯的绝佳良机，看到了吗？他用的是绝佳良机。当然了，老帅也说，但是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而他也高度肯定了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出色发挥。这位老帅就说呢，说阿根廷队极具竞争力，虽然比赛中经历了一些惊魂时刻，但是他们到底是底蕴深厚，经验丰富，面对任何逆境都绝不退缩。梅西依然保持着那份机敏和极高的球商，当对方中路重兵把守的时候，他聪明的拉边，并且在那里策动了两粒进球。所以对于梅西的这种欣赏哈，这个2010年世界杯冠军队的西班牙队的当时的主帅博斯克也是这个赞美之词溢于言表。那同时呢，内心当中还是极度渴望西班牙队能够捧起第二座世界杯的冠军奖杯。那除此之外，像当年冠军队的主力门将，大家非常熟悉的卡西利亚斯，则是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张极具有象征意义的图片，就是一根金线正在西班牙队徽的上方绣上象征着国家队历史第二座世界冠军的第二颗金星，并且配文说，为什么不呢？其实各方现在都是在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在加油鼓劲儿哈，用各种方式在表达着对于球队的美好祝愿。那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哈，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谁会是最终的冠军呢？谁能捧起今年的这个大力神杯呢？好，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张图片啊，这个所以呢，媒体也很有意思，很多的这个我看到，包括西班牙媒体在内的，都说这场比赛也叫这个澡盆德比哈，就毕竟当年你看看一下我们今天大蓝鲸 APP 上这张图片，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打

引号的这个叫澡盆德比。哎，当时胖乎乎、胖墩墩的这个亚马尔很乖的坐在这个蓝色的小澡盆里，然后呢，梅西在帮他洗澡，就2007年，这张照片是拍摄于2007年，所以我在想，这个19年前，梅西绝对也不会想到说，当年这个他帮着洗澡的那个小朋友，有一天可以跟他在世界杯决赛，而且是世界杯决赛的舞台上相见，而且两个人都是出自这个巴萨拉玛西亚训练营，就是太有缘分了。所以这场比赛在开赛之前，真的就很多的话题度啊、故事性啊、看点就完全拉满了。小猫说希望阿根廷夺冠啊，因为他自己是阿根廷的球迷。小金月说冠军是阿根廷，季军是法国啊。累了就睡觉，说那冠军最后绝对就是西班牙呀。弦上之月说澡盆德比哈，不管谁是冠军都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是就这场比赛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当然还是非常非常期待。刚刚我们也说过了，那很多的故事，那包括两支球队的主帅，刚才我们也说了，俩人其实是很有渊源的啊。这个德拉芬特还给斯卡洛尼在这个高级教练的培训班里面上过课啊，算是他的老师之一哈、啊。所以届时两个人在决赛的舞台上，这个怎么斗法，我觉得也是一大看点。因为之前的两场半决赛，大家都说了，法国队和英格兰出局，其实各自的教练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也再次印证了那句话，就是教练的这个排兵布阵、临场指挥啊、用人调度，对于大赛来说确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哈。所以就看看届时两位主帅之间会怎么样去斗法了。另外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国际足联官方还公布了本届世界杯决赛的裁判团队。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主哨领衔斯洛文尼亚裁判组执法，约旦裁判马哈德迈担任第四官员。温契奇今年46岁，自2010年起入选国际足联国际裁判名单，是近年来欧洲足联最为信任的精英裁判之一。他曾经执法2024年欧冠决赛，皇家马德里对阵多特蒙德；2022年欧联杯决赛，法兰克福对阵格拉斯哥流浪者等重量级赛事，并且先后参与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2020和2024年欧锦赛的执法工作。其中，在2024年欧锦赛半决赛西班牙对阵法国的这一场比赛中的表现，真的是广受好评。所以，本届世界杯期间，温契奇已经先后。

是西班牙的河南建业说，脸已消肿，大胆预测，不怕打脸，西班牙是冠军。哎，这个河南建业跟我一样啊，就是前两天我们大家都在节目中开玩笑说，在预测最后的冠亚军决赛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人、很多球迷、很多听众跟我一样，大胆的这个预测了英法晋级决赛。最终呢，英格兰和法国不是踢冠亚军，是踢季军争夺战。现在说19年前梅西温柔的护住襁褓里的亚马尔，19年后两代十号站上世界杯的巅峰哈，这是足球最温柔的传承。FIFA只会对阿根廷足协处以罚款，而不会对涉事球员进行禁赛。好，接着呢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哈，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又要收拾行李出发远行，这次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宝石或者是点击神最右的斯里兰卡财宝溯源，快速进群薅专属羊毛，而莹莹呢也会全程在群内啊，随时和大家交流答疑，分享源头宝石干货。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啊，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啊，很多人今天都是被这个大蓝鲸 APP 上这张照片吸引了啊，有一些球迷是知道这张照片的，我一直以为大家都知道这张照片，直到这个昨天，我的一个同事发了这张照片跟我说，你猜这个盆里的小宝宝是谁？我说亚马尔啊，我说这不是两三年前就流传出来的这个照片嘛，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看这张照片啊。有的朋友可能知道，有的朋友还真是没看过，可以在这个大蓝鲸 APP 上，我们天下体坛今天的直播帖当中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那也可以大胆的一起来预测一下这个今年的世界杯冠亚季军是哪三支球队哈，分别是哪三支球队冠军。冠军、亚军和季军，你觉得分别是哪三支球队呢？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一起来互动讨论一下。这个7372写了阿根廷和英格兰，就是我大胆的猜测，他应该是猜冠亚军和这个季军争夺战的两场比赛的胜者，那就是他认为冠军是阿根廷，那亚军呢肯定就是西班牙嘛，季军就是英格兰队啊，这是他的一个预测和猜测。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节目中来说说看你的想法。好，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半点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0: 哎，正好在这儿，我们也先做一个预告，就是20号的上午10点，我们的节目啊会音视频同步直播，也就是说，你不仅仅可以在 FM101.1 的那天的这个奖品呢，会非常的丰盛哈，我非常的丰富啊，我跟各位要提前说的。就是前几期的视频号的直播的时候，已经有朋友是很幸运啊，成为我们的这个幸运观众、幸运听众之后呢，是拿到了我们的世界杯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用球哈，三重浪。所以看一看在20号的时候还有哪些朋友会很幸运的拿到我们的三重浪的足球呢？欢迎大家哈，到时候来锁定收听收看。那届时我们那一天啊，20号我们会在视频号这个直播平台上来抽奖啊，所以到时候你一定尽量的是锁定这个视频号。
1: 绿茵逐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邀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聊聊球，来听听看哈，他会怎么去预测接下来的季军争夺战和冠军争夺战。有请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曾经也是做客过我们节目的江苏新闻广播的编辑童森老师。童老师你好。
2: 哎，陈婷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首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时你预测的冠亚军是这两支球队的对阵吗？
2: 我预测的是英格兰和法国，英格兰队
0: 对
2: 英格兰和法国。
0: 这个我跟你一样哈，这个脸也是被打得生疼的，就是我当时也是预测英法会争夺冠军，对吧？但是呢，接下来他们俩争夺这个季军，所以就是
2: 说实话，现在我看这两个队进决赛，我情感上我是更倾向于阿根廷跟西班牙的。但是我之前是看好英格兰跟那个法国
0: 啊，就是理智上是看好英格兰和法国，情感上其实是支持西班牙和阿根廷。我觉得你才是真正的端水大师，就是你怎么说你都可以，就是怎么说从理性和感性，反正你都能解释得通哈。所以来，我们现在就先听你从感性的角度来分析吧。那英法大战无非就是从你原先以为的冠军争夺战，就变成了现如今的季军争夺战嘛？你觉得
2: 这些其实这一切都是球队的本身的表现给我们带来的。如果你踢得好，那这个我自然情感上会支持你。那你之前实力再强，但是你表现得不好，踢得让人失望，那这个就不怪我了。
0: 对，
2: 我也不是这四个队任何一支球队的球迷。
0: 对，你的德国队出局比较早。
2: 对，所以后面就看的就比较这个吃瓜。然后呢，就是其实这两场半决赛，我说实话我只看了一场，因为只能挑一场看。那挑的就是英阿大战那场，对吧？但因为当然这场也没有辜负我。
0: 对，
2: 的确这场从一开始

0: 这个阿根廷就给这个英格兰上了强度，全是这种就地的反抢，看得真的很，上半场尽管没有什么射门，但是看得很紧张地点。
1: 嗯，
0: 对，的确是这样。然后下半场的这个英格兰在先进球以后，阿根廷又一次展现出他们那种又沉稳又顽强的那种强烈的那种求胜的欲望，不停的一轮一轮的这个攻击。其实图赫尔的这个选择是在阿根廷的攻势之下不得不做出的这么一个被动防守的选择，而且比赛到了85分钟，阿根廷才那个进球，才进那个扳平的那一球。所以图赫尔万一他这个防守能够防成了呢，那结局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嗯，对，他自己在赛后接受采访也这么说。嗯，
0: 就是啊，他说对，我很理解他。他说全世界有几百万的教练都可以来评论，但是做决策的就我一个。
1: 嗯，
0: 所以决策这硬币的两面，你谁也说不准。但是那场球阿根廷踢的是真好，太好了，特别而且梅西的表现也很好。
1: 嗯，
0: 然后这个那帮小伙子在梅西的带领之下，然后让阿根廷完成了这样一场非常精彩的这个
1: 逆转。是的，
0: 所以现在的这个阿根廷队其实是我觉得历史从这个整个阿根廷我看球以来，是非比堪比马拉多纳那一支，或者说甚至于更好的最好的一支阿根廷队，目前在整个球队
1: 的
0: 状态，
1: 对你的这个评价非常高了。
0: 我感觉我知道，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就有从教练到球员，你想像梅西一个老大哥，跟教练关系又那么好，然后呢那帮小弟又那么服他，然后整个球队一团和气，然后这个。在完成了对英格兰的这场绝杀之后，现在他们这届世界杯，他们其实走得越远越放松，因为他卫冕冠军，从进淘汰赛以后每一场都在享受，然后但是呢，遇到了这场对英格兰这场不得不赢的比赛，又赢下了，而且是逆转赢下来。现在的阿根廷真的，我觉得很难击败的，倒不是说去争这个冠军，它是一个很难，对于西班牙来说是一个很难击败的球队。
1: 所以你
0: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阿根廷夺冠的可能性要比西班牙大
1: 啊。你已经率先预测了一下这个冠亚军了啊，所以你是觉得在决赛当中你更看好阿根廷能够卫冕是吗？就1962年之后，就从1962年至今还没有一支球队卫冕过，因为在那之前是有巴西，
0: 还没有，
1: 对，就是在那
0: 大力神杯还没有卫冕过，
1: 对，
0: 前面的雷米特杯
1: 意
0: 大利卫冕过，
1: 意大利和巴西
0: 卫冕过，巴西卫冕过，
1: 对，
0: 但是大力神杯还没有球队卫冕过，
1: 对，所以就看一看这个接下来的
0: 阿根廷，
1: 你就看好阿根廷队是不是？
0: 的确
1: 是
0: 这样。
1: 但是我们也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哈，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这一路走来，尤其是在半决赛中，他们击败了夺冠呼声最高的法国队，其实他们现在的士气也正盛，而且就怎么讲，西班牙的这种传控的打法，无论是从防守还是这个进攻，尤其他们对于这个中场的控制，其实也很难让人去忽视这支球队啊。那我自己其实相对来说，我可能会更看好西班牙队一些。
0: 你看好西班牙，但从这个气势上来说，我刚从气势上来说，这个整个的感觉上是阿根廷赢面大，但是从打法上，从战术上的话，阿根廷这个传控，它是西班牙的祖宗，或者说它比西班牙更善于这一块。而且你看西班牙打法国为什么赢得那么轻松，就是法国呢它是速度快，但是速度快呢它就需要像姆巴佩，它是需要这个冲刺的空间的。但是西班牙这种传控呢，他过早的这个切割他们之间的传这个传球之后呢，就没有给他这样的对他的速度起不来的话，西班牙就赢得比较轻松。你反观像佛得角这样的球队，他放弃了这个控球，他盯人不盯球，就是有点像这个我们当年徐根宝教练的这个抢低围，把西班牙弄得一筹莫展。但是这就是这种就地反抢、抢逼围这种战术是阿根廷非常非常擅长的。他们既能控球，也能够这种逼抢，也是非常非常凶悍的。你看对英格兰的时候，那种逼抢、那种果断，所以会给西班牙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我在从这个战术上，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他不仅能够有这个逼抢的积极，而且也有传控的这种精妙。所以我还是觉得阿根廷的赢面更大一点。
1: 其实你刚刚提到了佛得角，我就想到就是在本届杯赛啊，佛得角还真的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存在。佛得角是唯一的一支在本届世界杯上逼平了，在90分钟之内逼平了 这个冠亚军的球队，因为现在西班牙和阿根廷 对吧就肯定是冠亚军了嘛，就无非是看看谁是冠军谁是亚军而已，但他们肯定是冠亚军队。所以我在想，这个两个球队的教练是不是都会去看一下彼此。

0: 子对佛得角的那场比赛。
1: 佛得角的是就我觉得德尚就是没看佛得角那场比赛。
0: 是。
1: 他可能觉得我要跟这个西班牙对攻。
0: 嗯，
1: 他如果研究一下福德角那场比赛的话，他不会这个迎来一场完败。
0: 对啊，好的，五点钟还好，
1: 嗯、对
0: 吧？不像三点钟是半夜嘛，五点钟觉得还 OK，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嗯，好，那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也非常谢谢童森老师在节目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这个连线和点评，辛苦你了。
1: 谢谢。
0: 嗯，好，再见。这是刚才在节目中啊，我们连线了我们的嘉宾，然后呢，他也谈了谈自己的这个看法啊，在他心目中，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个我们的嘉宾的人就认为最后的这个排序应该是阿根廷、西班牙和法国。嗯，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想的啊？来，再看一下卡曼说。婷姐，节目老早之前我就预测了西班牙是冠军了，西班牙3-2，阿根廷、法国2-1，英格兰啊，就是这个，哎，你和我最终的预测是差不多啊，只是我跟你不一样，我确实没有这个自信去预测比分，但我就预测一下胜负吧。啊，我心目中的这个冠亚季军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哈、啊，不谋而合，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啊，大家会怎么想？今天我觉得基本上对半啊，就是。阿根廷和西班牙的这个预测这个冠军啊，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基本上是对半儿的。嘴角荡起一丝微笑说，婷姐好，都在讨论世界杯啊，就我关注了龙队和许昕重返赛场吗？他说我看到比赛的时候真的挺让人陷入沉思的，也许就是最后看他们的搭档了哈。对，这个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世界杯的专栏嘛啊，所以呢相对来讲其他的一些新闻会关注的少一些啊，这马上下礼拜二开始吧，对，下礼拜二开始就节目又回归到曾经的这个天下体坛的一个单元了啊。那你既然提到了这两人的比赛啊，这个本来我记得我去年在这个粤港澳全运会的时候，大湾区全运会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澳门进行的这个乒乓球全运会的乒乓球的最后的男团决赛，哎，恰好是这个北京队和上海队嘛，那许昕是上海队啊，跟樊振东他们是上海队，然后王楚钦、马龙他们是代表北京队，所以当时在赛场上，我记得我在做连线报道的时候还提过，我说呀，很有可能是这个许昕和马龙他们的最后一舞了啊！但是没想到今年的全锦赛，两个人又一次这个出现在了比赛的场上，而且两个人还能够联袂搭档哈、啊、去征战。这个老将的坚持啊，也的确是不容易。杰尼说阿根廷吧，他说我希望能看见球王进化成球神。哇，我觉得如果啊，打个比方，我觉得如果阿根廷能卫冕的话，就是梅西的这个故事真的可以用太过完美去形容吧。简简说一路把阿根廷从2星带上4星，所以我说嘛，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就梅西的这种职业生涯的成就真的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0: 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哀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声音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啊。那开花按季节来说，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花期啊。你看春天的时候说是百花齐放，但是有的花都

不开。你比如说梅花，那梅花得冬阴天，那傲雪呀，这是梅花的气节啊，它得冬天开。那春天开什么呀？海棠，是不是？夏天开爆米花，有钱花，那个火爆腰花，做菜来了，这是啊。花不是常开的，而且总有凋谢的时候。那人也是，处来处去啊，好的时候，哎呀，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呢？我跟你怎么这么投缘呢？咱俩好一辈子。话是这么说，但是长时间的接触，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身上的毛病啊，甚至来说是劣根性。处来处去，我不要跟你做好朋友了，我要跟张三做好朋友。跟张三处一段时间，张三你不好，我要跟李四是好朋友，跟李四处一段时间，王五才是我的小伙伴，小朋友是吧？现在刘璋啊跟刘备俩人就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呀，我这哥哥怎么那么好啊，从荆州大老远来帮助我的西川啊，以拒张鲁，以拒曹操。但是今时今日，刘备这儿翻了脸了，心说刘璋啊，你不够人格啊，大老远我作为兄长来帮你，好家伙了，听你手下那些将官也好，军校也好，谋士也好，一出主意，你现在你要背刺于我，行行行，好好好，我也不跟你玩了，我记几完记几，什么乱七八糟的，哈哈。这边庞统在煽风点火，说主公啊，您呢别着急啊，此事我早在计划当中，也早在预料当中，这刘璋啊撑不了气候啊，您放心，我呀早给您想好了三个办法，请主公定夺。第一，您现在就可以悄悄的进兵，轻取成都，给刘璋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爱你没商量，量你也不敢，敢爱又敢做，做了又做不好，好不好？这个主意，怎么这么虚的啊？就说这意思啊，您把西川给夺了，这是上策。那么要是中策，您就假意撤兵回荆州，咱呢把他的关卡给取喽，夺关斩将，再进兵成都，这是中策。那么还有个下策，刘备说快说，下策是什么？咱们悄悄的不言语啊，从这关卡撤兵班师回荆州，哎，徐图进取，再慢慢的想办法进取西川，这就是我庞统的三计。您呢好好选择一下啊，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啊，我们出计策，您出决策，主公意下如何？这个嘛，这三条计哪一个合适？刘备想了想，现在心里也乱啊，刘璋这个事儿做的让他很生气啊，大老远打荆州来到西川来帮你拒张鲁，是吧？现在我跟你要点人马粮草，好家伙，你对得起我吗？给的老弱残兵啊，给那个粮草，好家伙，不够塞牙缝的。你呀真不懂事啊，我这个弟弟，多少人曾经劝我杀了你，但是我刘备不忍心下手。其实打内心里边的想法，刘备是很想站住西川啊，但是首先要收买人心啊，说好听了就是民心安抚。其次，他对刘璋确实也念其同宗之意，真有点下不去手。那么现在庞统给他出这仨计策，刘备琢磨来琢磨去，按道理来说应该采取上策啊，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是兵进成都杀死刘璋。哎呀，不过太急了一点，要不就取这下策，下策不行，大老远来了，我又把人马撤回荆州去，我这一无所获呀，那我干嘛来地呀？回去我见到诸葛军师，我怎么教的呀？哎呀，大伙儿不都是以我的霸业为主吗？这样对不起他们呢，太缓慢了。石原呢？哎，主公

要不我就采取这个中策得了。我觉得中策不紧不慢，稳稳当当。我们呢先取他的关卡，哪儿呢？书中代言浮水关，然后再向成都进兵。那么如果刘璋要好啊，也就是说能明白我这个意思，他觉得他对不起我啊，给我拨点破粮食，给我安排几个老弱残兵，他觉得这事儿做的不地道啊，还念同宗之意，那我们再做打算。庞统一听，哎呦，主公，哎，您怎么又念那同宗之情啊？啊，你们那个同宗之情不怎么地呀、啊？嗯，你们那个同宗之情，好家伙了，用赵里捞干净了，不剩什么了，这个啊。主公啊，啊，石原呢？您要是想用这中策，那您现在啊，就给刘璋写封书信，就说咱们荆州家里边吃紧，曹操要发兵取荆襄，家里边有点支吾不开了啊，您需要把人马带过去。那么现在啊，我们所在地方已经安定了，张鲁也没来啊，告诉刘璋不必忧虑，由于您回兵太急，也不能去见他，祝他顺风顺水顺财神啊，早日生二胎、这有什么用啊，反正就是祝兄弟一切都好吧啊，我得先走了。行吧，按照庞统的说法，刘备就给刘璋写了一封不辞而别的信，把这信送到成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刘璋在干嘛呢？正着急呢。着什么急？派去送军粮的那个使臣回来一说，说刘备一见他的书信是大发雷霆，嗯，把这使臣大骂一通，是赶出了辕门。嗯，刘璋说，哥哎，其实我不想这么整啊，他们撺掇我的，呵呵，我对你多地道你又不知道，我可讲究了。那么刘璋又问那使臣，不是，那我哥还说啥了？主公，刘备说您不仁不义。刘璋叹了口气，有道理啊，哈哈，确实啊，不论谁撺掇的，这事儿是我定的啊。一时耳朵根子软，做的事儿真对不起我家兄长啊，难怪我兄长是大发雷霆，向我求点兵，向我求点粮，嗯，我就给了他们一丢丢的东西啊哈。哎呀，这都是你们呐，给我出这个破主意啊，哈哈哈。你们怎么这样呢？你们不地道。说给谁听的？说给旁边文武听的。旁边那些文武一听，哎呦，主公啊，您怎么信他这一套啊？您知道刘备到底在干什么呀？这我兄长干什么了？哎呦，刘备呀、啊，自打进了西川之后，他是广布恩德，好言抚民，也在收民心呢。啊，现在这个西川，咱们百姓有一多半都在夸奖刘备，不是那夸他不好吗？夸我哥哥不等于夸我一样？哎呀，这帮文武一听说，主公啊，您这个脑袋怎么的，识字识堵了怎么着啊？哪儿跟哪儿啊？主公您要知道啊，刘备要是如果把西川的民心全收买过去之后，到时候一翻脸，主公您这个位置就堪忧了啊啊！哎呀，得民心者得天下呀，主公这点道理您应该知道啊。刘璋让他手底下这帮文武说的满腹狐疑。哎呀，我到底是信我哥还是信这些文武啊？这怎么办？正在此时，接着了刘备的来信，刘璋把这信封拆开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哎呦，我家兄长刘备是不辞而别荆襄吃紧，他领兵杀过去了，都没时间来见见我。哎呀，你看，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去送送他啊，我不送他怎么像话？旁边文武一听，主公什么？您还送他？您最好别见他。刘备不是回兵了吗？他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永远不要再来西川，从此我们西川是高枕无忧。嗯，是这么个意思吗？刘璋跟文武在这对话的时候，让一个人给听见了。听罢此言，此人

吃一惊，谁呀？张松。嗯哼，哎呀，这哥们儿好久没有出现了，那但是他是个始作俑者啊！一听怎么着啊？刘皇叔回兵荆州了，这话怎么说的？嗯，哎呀，他不是去张鲁去了吗？按理来说，很快就能回成都啊！我现在盼着他，他一到，我做内应就能把这益州夺过来呀！这刘皇叔怎么回事？怎么一会儿一出啊？拿不定主意。不行不行不行，为了我个人的未来，我也得给他写封书信，不能让他回荆州，无论如何让他火速进兵来成都。嗯，赶紧吧。张松这儿啊，着急忙慌就回家了，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刷给刘备写了一封信，笔墨不多，但是敲黑板画重点，写的非常的重要啊。主要内容就是劝刘备，皇叔啊，您呢不能干这个事儿啊！咱不是之前都说好的吗？说的真真的，您得来呀！啊，大事已经在您的掌握了，您怎么还不来成都啊？啊，逆取顺守，古人所贵。如果您现在放弃了西川，回了荆州，那么什么事儿都耽误了。嗯，我听到这个消息是若有所思，这一切全破灭了，我的希望也没有了啊！请皇叔不要玩弄我的感情。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是您赶快进兵成都，我张松甘愿为内应，千万不要自误。张松刚把这信息

0: 眼睛愣愣的，魂不守舍，精神没在脑袋里边，也不知道想什么呢。有时候答应一声啊，心里有心事，为什么？惦记着赶紧把刘备这封信呢给他送走了。哎呦，现在他哥往这一坐呀，这信送不出去呀，心里边着急，哪有心思陪他哥喝酒，陪他哥说话呀？所以支支吾吾的。张素一看，我兄弟这怎么了？是不是西川最近事儿太多呀？刘备领人马一进西川，闹的这些文武心里都不踏实。哦，我兄弟大概也是为此事担忧。嗯，别耽误了，有时间以后再说吧。兄弟啊，姐夫，什么姐夫？我说你哥啊，对对对，那个哥，你说啊，我呢就不多打扰了啊，那我不送了，哎，你就盼着我走是吧？那我跟你告辞了，哎，好好好，你也不留留我啊？那对你，要不你再快点走，还。这不就撵我吗？这不是啊？哎呀，行吧，啊，看来你最近呢事情太多啊，繁忙的很。我也不耽搁你了，改天呢我再来看你。好嘞。说着话，张松就把张素给送出来了。走在路上，张素的家人递给他一件东西，张素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一封书信。哦，找了一个僻静所在，把信打开。不看便罢，看完了之后啊，张素啊如鸡多碎米一般，如筛糠一般，浑身上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直打哆嗦。怎么了？我的个天，这是我兄弟张松写给刘备的信，这封信劝刘备进成都杀刘璋，这还了得呀？啊，这不是自取灭门之祸吗？哎呀呀呀，这哎，我兄弟怎么这么糊涂啊？各位，这封信怎么落他手里边了？张松啊，精神恍恍惚惚的，跟他哥哥说着话，喝着酒，心不在焉，一不留神这个信就掉到地上了，张松没发现，张素的家人悄悄捡起来了，给藏起来了，张松是一点儿不知道。看得出来，张松虽然才学过人，却难成大事。张素一看这封信的内容，心说不行啊不行啊，这事儿啊是要掉脑袋的事儿，这我兄弟这哎呀，我张素该如何是好。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量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7421-55高速往南京方向天王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另外7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路段，G1521长江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南枢纽至白毛之间，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现场也都是车都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7: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

0: 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16年7月17日星期五，哎，到了周末了，下午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那此刻我的搭档朗朗啊，正在我们的新疆南疆给大家呢直播房车电台。那房车电台什么时候开播呢？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老刘游记，还有微信公众号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视频号，那么开播之前呢，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在这个暑假当中，我们知道新疆南疆呢也是旅游的这个热门之地啊、哦，哇，每一天当地的那个天气状态都是如此的好，蓝天白云，瓜果飘香啊，实在是让我们心之向往啊。但是放眼南京呢，你会发现哇，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对，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呢已经到来。江苏省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像无锡、常州、苏州和南通等地区最高温度呢都已经达到了37度。不过呢，随着雨带南压啊，好消息来了，就是本周末我们江苏的气温会有所下滑。到了20号，全省最高温度呢普遍降到了30度以下，集体退出了叫高温群聊。另外呢，这两天的傍晚啊，不少南京的市民都看到了绝美的晚霞。哇，大家觉得这个天气实在是太漂亮了。气象专家解释啊，这并非是偶然，而是呢叫高温晴热天气和台风外围大气环境的共同作用的影响，它属于叫盛夏时节典型的气象景观。那近期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呢，使得南京的空气湿度适中，云层轻薄通透，大气的悬浮颗粒物呢分布均匀，所以大幅提升了光线散射的效果，让晚霞色彩更加的干净和纯粹。与此同时呢，近期这个台风外围的气流呢持续影响我们江苏上空，所以也为高空带来了充沛而且均匀的水汽。那么这些细微的水汽微粒呢进一步的折射，叫慢反射霞光，于是呢让晚霞就更显得瑰丽了。入伏之后啊，南京呢长期的处于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啊，叫晴热少云，大气通透度呢比较高，也就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只要天气晴好，大气条件稳定，所以大家大概率的还能够频繁的邂逅这个缤纷晚霞和落日霞光。所以各位哦，赶紧记得拿上你的这个照相机还有手机，把最美好的天空给拍摄下来。社会南京呢，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啊。这两天已经入伏了，我们今年呢也迎来了加长版的三伏天，足足呢有40天的时间。专家介绍啊，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所以人体的感觉呢是格外的闷热。那么养生方面呢，更需要讲究方法。饮食方面呢，建议适当吃一些苦的食物，可以清热祛湿。那么起居方面呢，空调的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千万不要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尤其呢要护好颈部、腹部等等容易受寒的一些部位。运动上呢，应该尽量避开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呢为最好，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度。那么过度运动呢，是容易消耗我们的体力啊，气力。那么运动之后呢，还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晒背养生呢，也要因人而异啊。另外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天热心烦哈，更要注意我们情绪的调节，千万不要让情绪中暑找上门。好，今天滴滴吧去旅行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聊天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最近南京出发国内的多个热门城市机票价呢跌到了200-300块钱，机票大幅度降价大捡漏的机会来了啊。那么就问问大家了，暑假当中啊，给你一个飞行的机会，你最期待飞行到哪里啊？哪个城市你觉得最想去看一看呢？好，欢迎各位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七嘴八舌大家猜啊，这个暑假当中呢，有很多的亲子家庭也是蛮愿意带着孩子来运动的啊，爬山于是成了不少家庭的一些选择。那问问各位啊，爬山上山的时候哪种方式更加的科学省力呢？来猜猜看吧。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让脚后跟受力啊，脚后跟来受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让前脚掌受力。爬山的时候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是让脚后跟受力呢，还是让前脚掌受力？哎，大家来猜一猜哈，知道答案的话呢，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几种留言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啊，首先呢，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说啊，自今天晚上

上的24点起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会分别上调300元每吨和290元每吨，那么折合每升价格，92号汽油呢会上调2.4毛，95号汽油呢会上调2.5毛，0号柴油会上调2.2毛，那么加满一箱油呢将会多花12块钱。所以各位啊，在今天下班的时候，是不是也开油车的车主朋友啊，那就顺道到加油站里面把自己的这个车的油箱给加满哈。这个是汽油要涨价了，但是呢告诉各位，现在机票大降价了，因为本月呢暑运的旺季正式拉开帷幕。然而呢近期暑假的机票价格大跳水的这个话题啊，就频频冲上了热搜，甚至部分的航线出现了一字头的超低价。多家平台数据显示，随着这波价格下跌，从南京出发飞往国内的多个城市的机票呢已经低到了200-300元。所以有网友直呼机票的捡漏的黄金期来了。那么在某程平台查询南京出发的近期机票，你就会发现大部分航线的折扣力度很大，甚至呢低到了2折以下。不少前往国内热门城市的票价呢仅200-300元。那么以7月20号出发为例子啊，南京飞往北京最低呢只要380块钱，飞往成都低到了390块钱，多条航线的机票折扣来到了2折以下。那么从多家平台数据来看呢，尽管已经进入了暑假，南京前往多数热门城市的票价呢不升反降，不少长途目的地的机票呢比高铁票还要便宜。这种现象呢并非是南京独有啊，国内多个城市出发前往热门目的地的票价都是出现了大幅的下降。根据航班管家、去哪儿还有航旅纵横等等一些平台的监测，今年暑运啊平均票价低于2025年以及2019年同期。机票价格呢旺季不旺、暑期大幅跳水的消息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那为什么7月机票价格不升反降甚至大幅跳水呢？原来重要的原因是今年暑运高峰整体后移。业内人士介绍啊，今年呢由于总体上学生放假时间比较晚，暑期的客流高峰呢将延后出现。那么从整个暑期来看呢，7月的第一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呢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而7月的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呢仍然在攀升，届时呢票价预计呢会相对较高。同时呢越来越多的用户呢选择高铁出行，客流上呢也分流了部分的暑期航运的空中客流。此外呢今年的暑期初期的天气状况呢影响了部分人的出行计划，进而对票价产生了一定的压制。那么业内普遍认为啊，目前低价状况呢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你要出游的话呢，趁着当下这个票价相对便宜，有意出游的用户呢可以提前规划，尽早的锁定低价的机票，能够为自己实实在在的省下一大笔钱。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到南京逛逛。2026年第一批南京体育消费新场景的正式的官宣，一共呢有20家特色的场景，包括像南京市青少年宫的健身馆、花园路的足球公园、大蓝鲸的运动中心、数创未来中心运动场等等。截至目前，南京已经累计培育将近270家体育消费的新场景，持续完善的体育消费生态圈正在让随时随地的享受运动成为大家生活的常态了。刚刚过去的7月14号，正值南京地质博物馆建馆110周年之际，他们焕新归来。本次的行星地球生命演化展厅改造呢，从这个展陈的理念、展示内容，还有场景体验、配套设施等等方面的全面迭代，知识体系也更加的完整，展陈的信息量呢翻倍升级，科普内容呢是与时俱进。江苏专题的展区也把宏大的地球科学知识和江苏本土自然资源深度结合，拉近科普与生活的距离，打造市民暑假遛娃亲子研学的好去处。哎，全新打造的南京地质博物馆究竟长什么样呢？各位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啊，走进我们的互动平台来欣赏一下啊。那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啊，就接下来如果出行在外地的话，你要骑那个共享单车，你注意也要多花钱了哈。像美团单车、滴滴青桔还有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呢上调了计费的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采取了叫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此前的30分钟1.5块左右，普遍调整为了1.88块到1.99块60分钟。值得注意的是，三家平台都同步推出了多种骑行会员的产品，涵盖了限时不限次卡、定量骑行次卡，还有月度畅骑卡等等一些类型。按照平台的方的说法呢，就用户开通会员之后呢，实际单次骑行的成本能够回落到涨价前的水平，部分套餐甚至是更具性价比。问问大家啊。

你出门在外去旅行的话，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会骑上共享单车去逛一逛吗？好，也欢迎各位啊，此刻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你的留言，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你们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因为那期高架的车流量呢，依然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此刻都是往三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稻城公路的东阳坊立交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汉中路和中山东路东西双向的车辆间断的都在缓行当中。那国交通的方面，目前来看，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友们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市气象台继续维持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5到36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有所下降，在32到33度。以上出品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一级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搜索苏品苏货，尽享

0: 暑期购机优惠。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3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6.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我是憨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刚刚分享了南京出发国内的多个热门城市的机票呢，价格已经跌到了200-300元，机票大降价捡漏的机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那这个暑假你最想飞往哪里呢？我们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打卡报道啊，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你看小人走进节目说机票大降价，我特别想要飞到的是青海，吃吃海鲜，喝喝啤酒，哇，享受惬意的来自山东的假期味道啊！代话呢说这太划算了啊，没想到这个飞机票好像比高铁票还要便宜，我特别想飞到成都吃吃火锅，还是必须要安排上啊。海豚音说想飞到的是广西桂林，哇，当地山水甲天下的美景啊，象鼻山也要看一看。刘丽说暑假就应该出去浪啊，这个机票降价太给力了，我特别想飞到的是福建的厦门啊，那个大海，那样的海风，鼓浪屿，哇，金门高粱酒，想到这儿都已经醉了，是不是？冷灵说捡漏的好时机已经到达，我特别想去的是重庆，体验一下山城的魅力，吃点辣的能够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新鲜事。

0: 这个暑假期间啊，我省多地呢打破了传统课堂的空间边界啊，围绕了像航空科创啊、智能制造、文化传承、红色育人等等多元的主题呢，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特色园学项目，也为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注入了满满的成长动能。哎，我们接下来赶紧去感受一下。
1: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市第29中学的学生们开启了一场长空逐梦的研学之旅。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飞行塔台，通过投影动画演示，深入了解航空指挥调度、飞机起降管控的完整流程，解锁了航空运行的专业奥秘。在操场，各式航模接连腾空飞起，完成盘旋、俯冲、特技飞行等一系列动作，现场惊叹声此起彼伏。
2: 这次南航研学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特别有意义的学习。在这次研学中，我看到了真实的飞行器模拟，观察到了航空装备的展品，也同时聆听了专业教师的细致讲解，使我对我们国家的航天航空科技感受到独特的魅力。
3: 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塔台模拟实验室的一些操作经历，对它有一些更加深入的了解。
1: 在常州，家校社协同育人，把生产线变成活课本，让假期生活多一份科技感。新东社区汇聚工贸企业超200家，这条工业科技研学线路串联起多家企业，学生们走进微型电机制造工厂，看拇指大小的电机精密驱动机器人手指关节，解密仅有头发丝1/3粗细的铜丝如何为轨道交通列车、新能源汽车供电。这种课程加实践加体验的研学，让大家感受到科技的日新月异。学生陈义阳：
4: 让我知道匠心精神的严谨，更好的激励我以后学习完成自己的梦想。
1: 在淮安板闸遗址公园，今年暑假以千年漕运文化为背景，依托全实景搭建与声光电技术，打造沉浸式剧场研学活动，以边走边看边学的行进式研学模式，让广大青少年沉浸式了解千年运河漕运文化。学生方思雨：
5: 我是跟着演员一路走一路看，就像是真的穿越回了漕运繁忙的年代。
1: 家长徐女士说：
6: 以前给小孩讲那个运河的历史嘛，只能通过那个书本，然后现在的话沉浸式边走边看的话，然后小孩也问了很多关于漕运的问题，然后记忆也很深刻。
1: 从高校的科创实验室到城市的制造生产线，从运河边的千年遗址到家门口的 AI 课堂，江苏各地的暑期研学跳出了课本，让假期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充电时光。
0: 嗯，这样的暑假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啊！你看，不光能看到一些美景，然后关键是在一些美景当中，我们还能学到不少的知识。哎，这样的研学有你喜欢吗？好，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滴滴爸爸去旅行，我是憨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进行了互动啊，问问大家了，就是当下啊，这个飞机票没想到这段时间热门城市从南京出发的话，跌到了200-300块钱，可能比这个高铁还要便宜，机票大降价，捡漏的机会来了。那暑假呢，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能飞到更远的地方，你特别期待飞到哪里去呢？欢迎各位在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或者这个小程序啊，大家也可以下载一下这个 APP， 就是大蓝鲸 APP， 我们江苏广播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另外今天还有一个爬山小技巧的七嘴八，大家猜。哎，因为暑假里面爬山的家庭也蛮多的，那上山的时候哪种方式更加的科学省力呢？是让脚后跟受力还是前脚掌受力？你猜猜看。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

0: 天晚上都好玩。
1: 推杯换盏，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东线南北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和排车当中，因为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叶城的上方车辆较为集中。那除此之外，锦西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方向，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辆都还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的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和东阳坊立交往大顺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通行都较为缓慢。那过江通道方面，江山大街隧道的出城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有所增加，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施工的需要，中山南路的应天大街至西街小学段施工期间，机动车北向南单向通行，该管制措施将延期到今年的7月31日，过往的车辆呢可以从凤台路或者是雨花路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8: 弟弟们，千里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4:32了，今天也到周末了，对，接下来两天的双休，所以道路上呢你会发现今天晚上好像晚高峰格外的车多流量大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互动啊，就说到了当下从南京呢出发，哎，国内的热门多个城市的机票价格跌到了200-300元，然后机票特价捡漏的机会来了啊！暑假里如果给你机会飞行的话，你最期待飞哪里？你看小英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他说他首选的就是大西北，然后第二个呢，他一定要飞到重庆，因为他就喜欢爬山。哎，整个重庆，对，我那都是要走路的，那重庆其实蛮费腿。他整个重庆城市依山而建，非常壮观，特别向往。哎，而且八地魔幻嘛，你知道吧，来到重庆就你站在那个地方，你以为是一楼，你转身一看，哇，可能就是10几楼。哎，重庆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汽车导航在重庆啊都不太好用，经常导航自己都晕了。所以加油努力啊，去感受一下这个重庆的魅力。 各位可以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一下这个假期，现在机票还算便宜的时刻啊，你比较期待飞向哪里？今天呢，我们七嘴八大家猜，也要各位动动脑筋了。爬山那个小技巧，就上山的时候究竟哪种方式更加的科学省力？是让后脚跟受力，还是让前脚掌受力呢？大家可以动动脑筋，然后当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现在就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啊，给我们发来留言，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记得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那此刻呢，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三个暑假出游的好地方，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首先呢，是我们泰州的兴化啊，李中水上森林里，你知道吗？此刻啊，10万多株的水杉已经是遮天蔽日，走进去就像是钻进了一个天然的空调房。哇，说的你是不是都有点心痒痒的了？对这个地方感觉好期待哦。然后每一刻呼吸，你知道吗？来到李中水上森林都是带着那种草木的清香，而且夏天呢，这里的水上项目都已经陆续的开放了，你可以坐上那个透明的船，船底呢就是碧绿的湖水，水杉的倒影呢在脚底下就轻轻的荡漾，然后你还可以划着那个皮划艇自由穿梭在密林水道之间，两侧的杉树呢挺拔入云，还有造型浪漫的网红爱心船和炫酷的透明桨板，那随便往上一坐怎么拍都很出片。旁边的外母荷塘350亩核心区里，将近100个荷花品种呢正在次第绽放，千米的木栈道蜿蜒在碧荷之间，步步都是荷香扑面。水上舞台，舞者化身为荷间精灵，在荷叶的掩映当中翩翩起舞，荷花仙子、荷花郎沿塘巡游，邀各位对诗赠荷，答对了还有好礼相赠，玩累的话呢，旁边的凉亭你可以坐一坐，这就是夏天最惬意的模样。现在呢，景区直播间还有优惠票可以抢啊，你可以安排一下。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溧阳的天目湖，这个夏天呢，天目湖爽一下已经全面开启了，100多位的真人 NPC 呢遍布整个景区，对诗投壶解谜，完成互动就能够赢取天目银票，直接当钱花。上百场的演绎呢，从早演到晚，走到哪儿都是好戏等待你。南山竹海的镜湖鲜花竹筏绝对值得你一试，它整个竹筏上是铺满了那个鲜花，飘在碧绿的湖面上，旁边的水上市集呢更是新奇，竹筏上摆满了各种小吃和手作，泛舟湖上呢逛吃逛喝别有一番趣味。500米的林间溯溪，哇，清凉入骨，溪水呢从山间潺潺流下，那么赤脚踩水的一瞬间暑气全消了，天目湖水世界梦幻狂欢，超级造浪池里电音轰趴，还有水球大战的轮番上演，水上巡游队伍呢一路撒欢，白天呢黑夜是不停歇，入夜之后呢是12000平方米的国风市集是越夜越精彩，原上的 IP 叫联宝巡游队伍，穿行期间带各位一秒梦回千年市景，天目湖山水之间白天和晚上都特别好玩。最后呢，给各位推荐的就是我们的精灵南京了，大报恩。
1: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0: 是需要的缘分。
1: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0: 垂涎已久的惊喜。
1: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8: 在我国北方有一个家喻户晓的食俗，叫什么呢？叫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了。这两天呢，已经正式进入了初伏，民间呢也叫头伏，所以这一天呢，很多人都会吃饺子。哎，大家想头伏里啊，为啥要吃饺子呢？这个馅料的选材有什么样的门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民俗专家哈是怎么给大家带来解释的。民俗专家说呢，三伏是一年当中就是炎热潮湿的时段，俗称叫热在三伏。三伏呢又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时长呢有的时候是30天，有的时候是40天。像今年三伏天的时长就是40天。中国人呢素来讲究叫应时 儿食啊，什么呢？意思就是应这个时节的变化，我们要吃一些食材了。四十八节各有

0: 滋味。三福呢也留下了头福饺子、二福面、三福烙饼、摊鸡蛋的一个独特的饮食印记。哎，头福饺子藏着地域的饮食吉祥的寓意，还有养生智慧等等多层的深意。一呢，这是源自华北地域长久以来的饮食习惯，因为头福饺子的民俗呢盛行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地方。这些片区呢自古以小麦为主粮，面食呢早就融入百姓的一日三餐。饺子啊，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经典面食，在入伏这样的时间节点更加容易被想到和吃到。二呢，就是承载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吉祥期许，传统节令吃食呢大多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夏至面条代表着是福寿绵长，中秋月饼呢代表的是团圆美满，重阳糕点寓意那就是步步高升了。这个三福的福字和有福气的福字呢是同音，所以入福呢也包含了迎接福气的寓意。这个饺子呢它的形状又像是元宝，头福里的一盘饺子下肚啊，既能够消暑安下，又契合了人们对吉祥如意的期许。三呢就是顺应三伏的养生需求，因为盛夏伏天高温高湿，人体是大量的出汗，健康受损，那特别容易疲劳乏力。而这个小麦呢性味平和，营养丰富，有着补中益气温和滋养的功效。所以头伏吃饺子啊，大家知道吗，这个馅料的选材是有门道的，因为三伏天呢炎热潮湿，也可以选择的是什么，是西葫芦、冬瓜、黄瓜、青椒、豆角等等一些清爽的蔬菜呢作为馅料。在调料的时候啊，你还可以保留一下蔬菜本身的鲜味，少油少辣，少放肉食，以此规避燥热上火。头伏饺子拉开了三伏美食的序幕，人们在一饱口福的同时呢，也能够体悟传统的时令美食和民俗文化相融合的独特韵味。今天呢也想问问各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你的家乡在哪里，然后你的家乡在入伏之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美食讲究呢？
1: 幸福不只有一种姿态，无论幸福指数如何，快乐与否都只有自己最明了，
2: 自己最明了。
1: 在路上讲不完的故事，去不完的地方，D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七嘴八舌加餐啊，说到爬山的小技巧，上山的时候究竟哪种方法更加的科学省力？你看，有小金鱼给我们留言说，脚中心着地爬山呢，会减少膝盖的损伤，然后呢，用之字这样的路线就会更加的省力啊，就是一会儿在左边，然后一会儿到右边啊，这个之，哎，我们的中华汉字之字来走的话呢，会更加的省力。他最后也说了，脚后跟好像更加的省力啊。哎，跟大家说啊，还真的。他答对了，脚后跟受力。上山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尽量让脚后跟受力呢？就身体的重量能够分配在大小腿乃至腰上，这个就比用前脚掌爬山呢要省力三分之一左右的劲儿啊。那如果长时间你用这个前脚掌落地，那么由于前脚掌落地发力的部位呢是小腿，所以肌肉呢相对比较少，长时间收缩呢特别容易导致疲劳。大家记得啊，如果暑假里面你要爬山，哎呀，五岳呀、黄山呐、你要爬起来的话，记得一定要让你的脚后跟来受力，这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好了，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暑假里的福利啊。剩下的这个暑假狂欢重磅来袭，江苏的 IPTV 的暑期嘉年华呢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呢通通拿捏啊，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的重磅体育赛事呢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在家里就能够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的视听快乐。那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呢，直接拨打10000号的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啊，那么

以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的视听嘉年华。好了，明后两天呢是假日的双休，但是我们的滴滴吧去旅行节目呢也是不打烊的，继续会陪伴各位。大家记得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稍后时间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大家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我是憨憨，明天见。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3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在无发现高危车辆，依然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
1: 欢迎各位锁定 FM 99.7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喽！也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又如约来到了我们的电波当中，谢谢大家，也再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先说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晚上如果你下了班呢，你去加加油，如果等到明天再进行加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无论是汽油和柴油都会进行价格的上调。那么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这次啊，92号汽油今天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还是在开燃油车，我自己也在开燃油车，那这个周末回家的路途当中就可以给自己的车加加油。
0: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这是我们今天先和大家说到的一个信息，然后另外一个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大蓝鲸啊，又有一个新的路啊，或者是新的桥已经开通了。我看完以后会觉得好漂亮啊，这个桥真的好好看。是在哪里呢？是在承天大道啊，在这条道路上的秦淮湾大桥。这条车呢，其实在最近的时候呢正式开始通车啊，它整个的这个全长是2.49公里，那也就是说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承天大道已经开始全线贯通。就是因为秦淮湾大桥正式通车，所以说呢2.49公里的承天大道已经开始全线贯通。那么这条道路呢，应该讲说也让南部新城南北发展去进行了一个串联，因为这条道路它其实也是南部新城南北发展的一个主轴。因为它北边呢是在应天大街，南边呢是到秦淮江宁两区的交界，然后中间呢就是秦淮湾大桥，是作为一个核心的枢纽，那一举呢就是补齐了主城的东南路网的一个短板，就是能够把整个南部新城啊，就是东南门户的这样的一个位移价值全部盘活啊。我们也说一下，因为之前你想哦，东南长期依赖的不就是双龙大道、长深高速或者是卡子门立交，然后来承载秦淮啊还有江宁的双向的车流，在早晚高峰的时候那堵不堵，车流开得慢不慢，大家心里面都可有数了。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再讲一下，承天大道全线通车之后呢，又会是一条独立的南北城市的主干道，而且呢是双向的六车道，整个的通行能力非常的充足。那这样的话哦，主城到南部新城再到江宁东山就有了一条就是快速的联络线。大家先看看这个呢，就是在这两天晚上刚刚拍的秦淮湾大桥，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夜景。但是我们也告诉大家，最近南京有很多的这个好的道路都在不断的开通当中，2.49公里的承天大道全线贯通了，而这一条线上最为重要的这条枢纽秦淮湾大桥正式通车。好了，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周末嘛，毕竟要说一些好的信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也会有请到金坤队长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

0: 是的，在我们节目中啊，这还是第一次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的《说走就走》。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啊，所以我们来了一些相对舒缓的，然后也让大家会觉得有点清清凉凉的歌曲。这里是来自于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和各位准时见面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我是小军。没错啊，其实昨天也有朋友在讲说要改版了吗？我们的节目的确快要改版了啊，现在暂定的时间呢是在8月3号啊。目前为止，南京交警在线继续是在下午的5点到6点和各位不见不散。好了，那今天我们互动的模式也非常的简单哈，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马上鲸冠队长也会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大家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车，黄牌车、蓝牌车、新能源车、燃油车、大车、小车、公车、私车，南京的曝光、外地的曝光，通通都可以来进行快速查询，立刻查，立刻知道。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朋友讲说，我看过我的曝光了，我就特别不认可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是有一些曝光的，我这个违法，我觉得不成立，所以也可以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来做一个初步的复核。好了，那我们也继续要来看一看。这两天因为天气特别特别的热，然后呢就发现很多的小伙伴就不戴安全头盔，而且呢就是自己也不戴，孩子在车上也不戴。那我们也说一下，在2020年7月1号，当时啊江苏省的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条例就已经开始正式实施啊，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信息讲得很清楚，乘或者是骑你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一定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它是一个法规，那么这个法规呢，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普及之下，其实已经变成了大家出门的一种习惯，一种常识。但是呢，这两天真的是因为天气特别的热，那么从路面管理的经验来看啊，就是有一部分骑车人或者是乘车人，就是因为特别的热，那么这个戴盔意识啊严重的下滑。其实呢这两天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民警啊，在路上在拦下这些没有戴头盔的骑车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就是不想戴头盔。有没有？有。有的头盔呢是挂在那个置物袋上，有的一看交警慌不慌张的就赶快从那个车上跳下来，然后从自己的后备箱里面把这个头盔就拿出来了。所以说他们不是不知道说是要戴头盔，也不是说我不戴头盔，只不过是没有把它戴在头上而已的。啊，然后呢你再问问他们说，什么东西没戴啊，都知道。这个安全头盔没有戴，为什么不戴啊？觉得热嫌烦，或者呢还有些朋友会觉得呢，就是前两天总是下雨嘛，觉得穿了雨披之后呢再戴这个安全头盔也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啊应该讲说，一名骑车人很远很远看到这个交警之后呢，就赶快把这个头盔拿出来是扣在头上，也不去系它。那这个时候到了这个路口的时候啊，交警果不其然就把他给拦下来，然后他还咕囔一句说，哎呀，完了，给抓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不是说被抓了，是在提醒你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带啊好好的系在这个头上啊。如果要是说你就扣在头上，那从事故的损伤后果来看，你不系安全头盔，不系那个卡扣，其实就等于是没有带。所以说啊，我们还是要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要提醒大家戴好头盔，一盔一戴啊，一个是安全带，是针对我们的就是机动车的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盔，一盔一戴嘛，那都是我们的这个最后的保命神器。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

0: 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好了，那我们也继续来看一看啊。其实呢，在这两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一方面呢是这个头盔很多的朋友不去戴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最近的这个酒驾真的是时有发生。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是在我们的高速五大队，然后交警呢就已经查获了一名是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人。啊，当时已经是快一点钟了，然后呢，这个交警呢，其实我们高速的交警他在上班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三班倒，就是24小时都是有人在上班状态当中，所以说我们晚间执勤的交警呢，是在机场的高速主线收费站，对于车辆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就觉得这位开车人啊状态异常，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拦停，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核查，又对他进行了呼气式的酒精检测，结果发现呢，这个人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91毫克，就不用讲了，基本上就已经是醉酒的状态。那么经过现场的查询之后呢，这个人讲了，他说，诶，现在马上都2点钟了，我是昨天的这个下午的5点多钟和大家一起聚餐饮酒，而且呢我还休息，那么到了这个1点钟的时候呢。

0: 来说一下啊，不是说自我感觉酒精是否代谢完毕自己说了算的，这时候你做不了身体的主，再加上高速公路车速很快，车流很密集，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容易诱发恶性的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说一下哦，千万不可以这样。而且呢，你看今天是7月17号，接下来的时候呢就是7月18号又有苏超啦，然后南京对连云港是7月25号，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礼拜六又好有盼头了，又可以看各种各样的足球赛了。所以啊，一定要和大家讲一下啊，看球没问题，然后喝酒没问题，但是只要是喝完酒以后开车就有问题。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候也要有请金坤队长来给我们做一个提醒哦，因为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实在是太多了。下午好呀，金坤。
2: 哎，金姐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先给我们一位听众来查一下，然后再说一下今天的提醒，好不？
2: 好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山里人说，我的车号每周一查，想听听看。好，苏 A Z Z 220，苏 A Z Z 220。我每次在读你车号的时候，都觉得太整齐了，很押韵。Z Z 22，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曝光？稍等一下哈，我们让金坤队长再查一下。上次金坤队长也跟我们讲了，现在只有我们这档节目现在是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查询，其他的都已经进行了一些关闭啊。
2: 好，目前有一个违停啊，不积分50元，不积分。
0: 好的，那我们还有4分钟，给大家说一个提醒呗。
2: 好，给大家简单说说啊，就是也是我们工作中遇到的一个情况。
0: 好的。
2: 就是这位群众呢，他是地点是发生在这个华侨路豆菜桥，这个是一个小路口，然后呢他的车辆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他发现啊，路口这个信号灯设置呢是有就是那个信号灯架子上面是挂着两排那个灯，但是呢只亮了一排，亮的是一个红色的圆形灯。然后他说，我认为这两个灯肯定还有一个是左转灯，它不亮是因为它坏了。
0: 嗯，
2: 所以我现在可以左转。
0: 嗯，
2: 所以其实我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啊，我心里面也很好奇，我都为什么他能这么笃定说，
0: 对，我认为对，
2: 他就是坏了，所以我可以走，对吧？所以我也是不知道有没有跟他类似想法的，就是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没亮，它就是坏了，所以我就可以随便走了。
0: 嗯，
2: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不亮，但是整组信号灯仍然是表达出了一个清晰的意思呢？
0: 嗯，说得
2: 好，对吧？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路口一个红色的圆形灯，对吧？那不管其他信号灯，你就看到这个画面，那就是禁止直行和左转啊。而且关于这个信号灯，为什么有时候你看到信号灯是亮的，有的信号灯是不亮，对吧？它信号灯不亮，它有可能是坏的啊，但是你不能说我就默认它是坏的，它的是因为信号灯，它那个有可能是我多设了几组，但暂时没有启用，对吧？我有可能放在这儿备用，也有可能以前是用的，但现在路口处于这个新的区划调整，现在只需要启用一组这个信号灯，对吧？它可能是你多的。我们到一个路口啊，并不是主观去判断这个。哪个是错的，哪个是坏的，不是这样判断，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的信号灯相对给我们传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我们按照这样的意思去走，哪怕被曝光，这种曝光都是可以撤销的。 但是你主观去判断，我认为它是坏的，我就可以随便走。那

0: 那这种情况，那你被曝光的概率可以说是大大的增加。嗯，明白明白。好了，那金坤，我们最后再给风的颜色也查一下它的车号好不好？嗯，苏
1: A
2: 0512F1F的F，整个的一个全链路的这么一个服务，实现了我们整个一个出行服务的闭环，就是整个环节我们都帮您。 就融合在了这么一个小程序里面。我们原来这个茉莉畅行的小程序用户啊，可以搜索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啊，可以直接使用原来的所有功能。我们其他的9座及以下小型客车车主微信可以搜索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小程序啊，我们对这个完成进入小程序之后啊，进行这个手机号的授权登录啊，绑定车牌，一键开通，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不领卡的通行。 如果我们要想解锁这个免密支付这么一个特权啊，我们需要在这个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小程序补充上传一些证件，比如说行驶证，我们签约这个银联免密支付，同时呢我们就可以做到在出口收费站出口啊无需停车出示这个付款二维码或者付现金，我们系统啊自动识别你的车牌并且完成扣款。
0: 哦，真好。
2: 对，保证我们这个车辆的通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把时间尽量压缩在3秒以内。
0: 所以说大家应该是能听懂了。首先一个，它和ETC，它并不是 ETC 的一个升级版，这是第一。然后 ETC 呢，它是有 ETC 的车道，还是我们讲的，它要通过那 ETC 的卡，它要读取信息，然后给你在这个卡里面去自动的去进行一个扣费。但是也有朋友讲了，就是说还是喜欢用 ETC， 因为 ETC 呢，它是可以有优惠的。
2: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免密支付，就是无卡畅行，它还是要走人工通道。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走哪个通道？走人工通道。只不过呢，把人工通道我拿卡，我收费，把这两个变成了用手机直接去给你进行完成。就是我提前在手机上去。

拼命吃冰吹空调，结果把阳气都耗光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冬天咳嗽、哮喘、风湿，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原因吧。因为根儿在夏天没有养好。三伏贴的原理啊，就是借力打力，借用大自然最旺的阳气，把体内的素痰寒湿逼出去。如果您有鼻炎、咽炎、老慢支、关节问题这样的寒症，建议大家可以晌午晒晒背，坚持呢把三伏贴贴起来，养阳。

的时候到了。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做到99元，十盒300贴，一贴只花到3毛钱，去年只有6盒啊，赶紧订，电话是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京选里自助下单，是口经营。南京同仁堂三伏贴顺应天时，药材是强强联手把寒湿逼出去，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父母孩子备着都特别合适。张女士订购两组，说去年就用了，这个要连续贴3年，所以今年再来复购。苏州的赵阿姨订购，说就认你们同仁堂的。对，南京同仁堂每一味药材都是经过严格筛选，艾叶要存放3年以上才

0: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3: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到阅读。因为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孩子。现在可能更多的会喜欢拿起手机，然后甚至在写作业前会和你讨价还价啊。那我能不能在完成什么什么之后就玩一会儿手机。我不知道现在家长有没有会和孩子一起阅读的这个时光啊。步入 AI 时代，我们究竟需要培养什么样的阅读者？是会做题的，还是会思考的？我今天还看到北大清华有一个数学班啊，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看到了相关的关于弯道超车这件事儿，还是一步一个脚印来啊，那一条路更值得走，就是关于天才班这件事儿啊。近日呢，在中国教育学会青少年阅读教育研究分会成立及青少年阅读素养标准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任翔抛出了一系列的追问，关于阅读到底能不能抄近路。所以我还挺好奇，现在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

0: 到底有没有和孩子一起共同去阅读的时间。因为80后的很多家长应该都会有和孩子一起读绘本的那段时光。现在呢，可能也有很多家长觉得AI 可能能更好的提炼，甚至觉得说会不会比我们陪伴孩子，是说 AI 阅读的那种方式会比我们家长阅读的更好，它提炼出来的绘本的能力会比我们更强。所以我觉得一定会有这样的理解啊，因为 AI 也在迭代成长嘛。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在今年的2月1号，也是为了促进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增强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在今年2月1号正式实施，对提升全民阅读服务质量等方面做出了系列规定。那文件为全民阅读绘制好制度蓝图，但是呢，在校园一线，诸多现实难题仍亟待破解。因为当 AI 可以秒速提取段意，生成读后感，包括可能我们家长也在工作当中有同样的感受，那孩子们的阅读之路究竟该怎么走？老师的阅读素养教学要怎么变呢？ AI 加阅读的模式又该构建怎样的育人新范式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人经来留言，来说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在 AI 时代下改变一些自己的阅读习惯呢？
1: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2: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3: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4: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997 城市爱学习，城市爱学习。
5: 大家好，我是姚晨，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守护交通安全，
4: 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路况直播，安全提示，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6: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隧道和高架，相比较而言，内环东线交通压力最大，南北双向的车辆全线缓行，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江北大道快速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附近，双向车流量大，尤其是往陆河方向车辆缓行4.5公里。扬子江大道在夹江大桥到海德卫城这一

段，双向车都排队。过江通道目前来看，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出城方向，其中呢，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夹江隧道是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7月20日起，东航将开通南京至韩国釜山航线，该航线每周1、2、4、6日直飞。航线开通之后，釜山也将成为南京出发开通的第三个直。

读能力的发展存在能力在先的规律。其实我觉得我们从小应该是从文字培养出来的阅读能力的这一代，应该都明白这个能力在先。阅读能力驱动了经验和兴趣，我们从小很多的兴趣可能都源于我们对于一些文字的热爱，而小学初期是培养孩子们语言认知技能打下阅读底座的关键阶段。要让种子的底层技能完整，否则你想园丁再怎么勤于浇灌，他也无法生根抽芽，对不对？如果你的种子它的底层你没有把它铺垫好，你即使吃再多的科技肥料进去，那它也没有办法茁壮成长。完整的阅读体验既能搭建孩子与世界的精神链接，也能持续推动高阶认知能力的发展，塑造孩子的精神底色。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身边有很多不一样的人，他们可能都喜爱阅读，但是有的人呢，他的提炼能力会非常高，有的人他可能只是在一味的阅读，你会觉得他只是在读书，他并没有理解这个书本当中的一些精神底层，你就会觉得他真的读了这么多的书吗？他真的有理解到当中书本当中的精髓吗？我觉得这可能都是种子的底层逻辑。阅读不只是简单的面对文字文本，更是一场属于个体的精神体验。这是来自于浙江省教育厅教育室初中部主任张新奇的研究。身处新时代，要摒弃为应试得分的功利阅读思维，其实这是我们所有家长都乐见于见到的。我们希望培养孩子持续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引导他们在自主阅读中梳理整合知识，提升阅读理解力。当然了，我觉得这还有一个老师们的探讨，就是可能现在很多老师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速度确实跟不上 AI， 因为想让孩子的阅读素养逐步提高，老师的阅读引导能力得先跟上。在今年四月，教育部发布《中国青少年阅读素养框架教育行业标准》，为不同学段、不同阅读水平的青少年提供清晰的成长路径，助力增强青少年阅读素养发展的连续性、进阶性与适配性。《中国青少年阅读素养框架》创造了知识、能力、价值三维阅读素养模型，搭建了四阶十二梯阅读素养发展框架。来自于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魏教授指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让老师们将文章讲解与阅读素养发展框架对应，完成教学模式的转身，短时间内难之又难。因为不仅仅在教学模式的转变上存在难点，虽然我们看到部分中小学开设了很多

0: 阅读课程，但是从课程建设、课程研制的角度来看，科学性还有待提高。很多都是立足本校或者说立足地方资源开设的阅读课，缺乏
1: 排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助力宝贝每一次的惊艳亮相。儿童体验价只要99元一手，
2: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8395。

似乎最烦关注的一条线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101去旅行的南北疆线路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产品。如果你想带着家人去感受新疆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哦。

0: 今年你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路线啊，这个可能说我们总是在等待，等有空了，等有钱了，等退休了，但是岁月不等人，绝美风景隐秘路线加上带队的人，这一次你要是错过了可能会遗憾终身。今年秋天呢，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会迎来自驾进藏12周年，重磅推出了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收官之作。我们的两位灵魂人物，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和大家的老朋友啊，我们的刘磊，将最后一次携手为这一段传奇旅程画上句号。这趟为期32天的喜马拉雅探索版自驾将带您深入普通旅行者无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阿里地区，最后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会驰骋 G219、G216、G350 多条国之大道，来解锁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秘境。这条西藏深度自驾路线呢，是普通旅行者无法自行规划抵达的藏地秘境。20人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会在成都集结，这必将成为您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所以即刻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 400-007-1011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的大美青海，全新的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也是正式上线，6天的青海一地深度旅行会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一价全含仅售5999元。海尾洲的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青青黄河上游的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胜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上住一晚，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赶紧拨打400-007-1011吧。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中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

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此刻你依然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这个周末会不会就在家追追剧呢？不妨打开我们的江苏 IPTV 啊，我们的上下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的暑期嘉年华也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同区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还没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10000一万号的这个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可以选择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稍后是颜亮的书房，感谢你的继续收听，要和各位相约在明天我们傍晚的17点到19点，双屏的快乐生活家依然会和各位相约哦。那城市爱学习要和各位相约在下周一傍晚，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这把吉他

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

各种各样国际范儿的啊，印度菜、泰国菜、日料、川菜，你都能找到非常非常高端的黑珍珠啊、米其林什么的都有。就你要想往天花板吃，那上海是上不封顶的，多少钱都花得出去。然后也有不少上海朋友带我去吃了一些这个本帮菜的老馆子哈，也不错。但是我觉得都不是上海菜的精髓所在吧。就我心目当中的这个上海饮食文化的精髓特点哈，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大闸蟹，不管是清蒸大闸蟹还是酒糟大闸蟹，我一个上海的朋友他能做到，就一只大闸蟹哈，吃俩小时，一边慢慢的剥这个大闸蟹啊，一边喝着黄酒，俩小时剥一只蟹，那蟹已经给他剥的真的是叫非常的完整，就是他那个蟹壳吃完以后，对着光看都几乎是透明的，然后把它能拼成一个完整的大闸蟹，里边的蟹肉、蟹黄、蟹膏吃的是干干净净。吃一只大闸蟹就能看出上海人对于食物啊，怎么去琢磨它的滋味，怎么吃的精致，怎么吃的有腔调，会不会吃大闸蟹，这是我觉得考验你是不是一个老地道上海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代表了你的一种对食物的态度吧，或者整个身心的状态吧，这是一道菜。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影视剧里边《繁花》，其实不管是《繁花》的小说还是《繁花》的电视剧啊，里面都涉及到了很多上海这个海派文化的餐饮，但是《繁花》的小说呢，应该是说更加忠于上海本地的烟火气。大家如果有兴趣，把《繁花》的小说拿过来。但是我估计啊，就如果你不是上海的这个朋友，因为它是沪语写作嘛，你开始会有点困难。毕竟很多的沪语方言词你看起来特别的费劲，但是你如果能够坚持到前面的三分之一，然后看进去了，你会感叹金宇澄老先生他这个比例啊，不能叫雄浑啊，就比例之厚重有滋味。有人说这个繁花的小说是当代红楼梦，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评价一点都不夸张。如果你真想了解上海的餐饮文化，至少本帮菜是什么样的灵魂，你把繁花看懂了，我说的是小说哈，你把繁花看懂了，你基本上就了解了。当然电视剧的影响力比繁花原著小说要大多了，而且电视剧是完全另外一个东西了，是另外一个文艺作品了，跟小说几乎我感觉是没什么关系了。但是里边有一道菜我觉得也是有上海菜的这个精髓所在的哈，就是宝总泡饭。你看那个电视剧里边也写了很多的上海菜，什么黄河大饭店里边，那些里边很多都是像粤菜、川菜，它不是上海本帮菜。而宝总泡饭其实就很有上海本帮人或者叫上海人家他的饮食文化的精髓了。泡饭这个东西真的是个很上海的东西。它为什么不是稀饭，不是粥？因为稀饭粥需要熬很长时间。泡饭的特点就是它快呀，这跟上海整个都市节奏是有关系的。你说一个上海的上班族早上起来哪有时间去熬稀饭，如果老人不在的话哈，那就是拿开水把饭泡一下，把昨天晚上吃的那些剩菜北京话叫遮罗遮在里边啊，或弄点豆腐乳，弄点榨菜，呼呼呼呼吃了。所以宝总去吃宝总泡饭是很代表上海人的生活节奏跟生活习惯的。今天可能有些朋友跑到上海去啊，说我要去点一个宝总泡饭尝一尝，一吃以后觉得特别失望，这什么东西啊。如果单从美味上来讲，这个泡饭完全我觉得谈不上美味啊。但是你从一种烟火状态来讲，你想一想我们小时候夏天中午煮的饭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啊，你当时玩疯

空了以后回家特别饿，这时候把那个剩饭倒在碗里边，然后那个已经放凉的番茄蛋汤或者是冬瓜海带汤，把它舀在饭里边，把它泡一泡，然后这时候可能还剩一点中午的炒茄子炒土豆丝儿，你把它倒在碗里边，哗哗哗扒一大碗下去，是不是特别的好吃？这就是我觉得宝总泡饭最最灵魂跟精髓的地方。用汪老的话说，不是每个上海人都喝得起 XO， 吃得起什么日料佛跳墙之类的菜的，上海人的寻常烟火气就是在那么一个纷纷杂杂的大都市当中，你得生活下去，你得精打细算，每一个食材你都要把它的滋味把它激发出来，给自己和给全家人带来营养跟美味，这是上海人，上海人家烟火气。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个小品，这里边有一个角色就是个上海人，是来了个朋友说弄两只小菜给侬吃吃啊，烧两只小菜给侬吃吃，然后拿出来单位里分的带鱼一条，拿一个带鱼给你吃。当时这个场景啊，包括这个人物，可能有些上海朋友觉得这是不是丑化我们上海人吗？但是外地人就似乎一下子就能看懂了哈。对于上海的普通人家来讲，寻常烟火就是那几只小菜，那一条带鱼啊，不管是糖醋的还是红烧的，给全家人带来的美味，上海话叫小了咪。真正你说去黄河大饭店、去和平饭店里吃饭的，那是大老板啊，那是老外们，他们去那儿吃。我之前也去了一趟那个和平大饭店啊，就是繁花电视剧最火的时候，当时去打卡嘛，坐进去以后点了一份红烧肉358，当然里边有鲍鱼啊，有四只小鲍鱼，一瓶可乐50，一个清炒油麦菜大概是128，我就点了，我说这个简直就是啊，怎么讲呢，腔调吧，你在上海那么一个地方，黄浦江边你要吃这个，那你就是这个消费啊。那你说一般的上海人能这么吃吗？尤其是日常的生活吧，那办大事儿的时候请贵客的时候，那可能去招待一下上海满地的黑珍珠米其林，那日常的烟火气就在上海人家常的饭桌上，还有那些上海的本帮菜的饭店里边了。这个上海的本帮菜到底是什么菜系，这个值得跟大家好好聊聊。接着汪老这篇写上海饮食文化的小乐味，或者叫小乐咪，我们来聊聊这个上海的本帮菜啊。你今天一说本帮菜，很多人会反映出来啊，你是说上海菜，但其实本帮菜的意思就是本地菜嘛。那按理说比如说在扬州淮扬菜那就是本帮菜，但是现在变成一个特指了，就是上海菜。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上海当年啊这个什么青红帮啊帮派林立有关系，本帮哈哈。上海本地的餐饮如果要追溯的话，就这个地方有市集，宋朝末年元朝初年这个地方已经形成市集，有人开饭店了。到明朝的时候，当时还是上海县城以北的苏州河一带也繁华起来了。到了清朝的时候，上海的城隍庙十六铺也出现了很多的饭店，真正开始出现那种哈、大上海各种菜系汇聚，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1843年上海开埠，各种各样的菜系都到上海来了。当时有个说法叫十六帮别闹深沉，说的就是餐饮行业在上海的发展。十六帮别是哪十六帮呢？本地菜啊，本帮菜，福建菜，湖南菜，北京菜，四川菜，苏州无锡菜，镇江扬州菜，河南菜，山东菜，安徽菜，天津菜，广东菜，南京菜，清真菜，素菜，一共16种不同的餐饮流派。这么多菜系进来之后，那肯定会有一个融合或者叫筛选吧，就是看看到底谁更有市场，大家一起去闯上海滩了嘛。在上海滩就很流行这种就是试骡子试马拉出来溜溜啊，你要真有本事闯闯上海滩，哎，在上海滩能立足的那就是确实是厉害的。一番大乱斗之后，先流行起来的是安徽菜，紧接着苏州无锡菜、广东菜、淮扬菜开始兴起了。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粤菜基本上成为上海这个各大饭店的头牌了。所以你看那个繁华里边，哪怕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吧，这个黄河饭店啊，包括本地斗得比较厉害的几家大饭店，主打的也基本上都是粤菜呀，去广东、去香港，请厨师过来做最地道的粤菜，大王蛇啊，什么各种海鲜啊，要去垄断啊，免得食材被别家抢走了等等。广东菜变成了上海人最最追捧的东西了。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这个流行炒股啊，尤其是上海股风啊，这有部电影就叫《股风》，大家都全民炒股。那股市里边如果挣了钱了，最流行的吃什么呢？鱼翅捞饭。其实这个就是从广东香港一带流传过来的，就是赚大钱了啊，发财了，那今天要请大家吃鱼

吃捞饭，就说明在那个时期就是各种外地菜当中粤菜绝对是独占鳌头的。而在各种外地菜大乱斗的过程当中，本帮菜逐渐的成型了，有徽菜的浓油赤酱的底子，也有苏州无锡菜的咸中带甜的样子，比如说油爆虾、草头圈子、红烧滑水、响油扇糊、八宝辣酱、炒蟹黄油。这些菜的源头你其实可以追溯到安徽菜、苏州无锡菜啊，包括四川菜。我们来说几道这个在上海啊本帮菜里特别流行的，就如果说以后您朋友请你去上海本帮菜的饭店里边问你想吃什么，这几个菜如果那个本帮菜的饭店里边有而且做得好，那它一定是地道的本帮菜了。首先第一个，红烧回鱼，尤其你去到上海的吴淞地区，这个是红烧回鱼的发源地。当然当年的时候吃野生回鱼比较多，现在野生回鱼没了啊，就是家养的回鱼，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你要看这家的红烧回鱼做得好不好，你看它能不能形成一种叫自来芡的效果，就是它不用去勾芡，它自己因为这个回鱼啊它胶质比较多，烧得好的话，它是一个典型的红烧菜嘛，烧得好的话它那个本身在鱼上面鱼肉上就能形成一道勾芡，口感是那种软糯绵滑的口感，就基本上跟苏州菜差不多了。这道菜是非常讲究火候的，因为回鱼本身的脂肪含量比较高，这个火候怎么把那个脂肪给它加热到最合适的温度，口感营养价值都不丢失，这是非常考验功力的啊！这是第一道菜。第二道菜叫八宝鸭子，八宝鸭子其实南京北京都有这道菜，包括淮扬菜里边也有这道菜，但是如果你说本源的话，那应该是在上海了，是上海的本帮菜。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呢，就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个老食客啊，老饕餮到城隍庙一家本帮饭店里边去吃饭，然后吃饭吃饱之后，你说你知道吗，这个四川路上有一家北京菜馆子，有一道菜叫八宝鸡，哎呀那个卖相味道好得不得了啊，好多人排队。然后这个上海本帮饭店的老板就流行了，说我去买一只来看看啊，研究一下。把它一拆开，什么叫八宝鸡呢，就鸡肚子里边塞满了莲子、火腿、虾米、冬菇、栗子、糯米，一吃哎呦味道果然不错，那我们就直接学啊，把这个八宝鸡学过来。但是那时候斗得非常厉害啊，饭店之间谁家的拿手菜被你学过去了，人家会骂的，说你这个不地道啊，偷学我们家的东西。你看那个繁华里边那几个大饭店互相斗，那真的是当年就是这样的啊。老板就开始动脑筋了，哦你这个北京菜八宝鸡我怎么把它改良一下，这个鸡肚子太小了，我把鸡改成鸭，把红烧的做法变成先炸后蒸，里面那些料比如说什么火腿啊、莲子啊什么的，我反正根据我自己的食材去调剂嘛。这么一来啊，八宝鸭诞生了啊，反倒是那家八宝鸡那个北京菜那家饭店反倒不行了。这是第二道菜叫八宝鸭。第三道菜草头圈子啊，就是炒猪大肠，这道菜是要勾芡的，而且必须要用草头去打底的，这是一个经典的本帮菜的做法，炒法基本上都一样，大肠也可以把它替换成猪肝或者是腰花，浓油赤酱啊，上面是猪内脏荤菜，下面是草头，特别爽口。这道菜是当年有一个上海大名人喜欢吃带火了的啊，叫陈蝶仙。这个人的身份呢就很有意思，他既是上海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也是老上海蝴蝶牌牙粉的发明者，就既是个文人也是个商人。他当年特别喜欢吃这道菜，就草头圈子，喜欢吃猪大肠，他就介绍了很多的商界的朋友包括文化界的朋友去吃这道菜。好了，这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因为这两个圈子是最能有示范效应的，大老板啊，大文人人家喜欢吃这个，我们也吃这个。当然现在也改良了哈，这个做法不变的情况下把它改成了这个猪肝比较多，或者是把它变成笋块，那就更健康一些了。这是第二道菜。第三道菜扣三丝，这是本帮菜的一道经典，也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水平的，而且按照老上海的那种流水席的上菜的这个程序吧，扣三丝是最后一个上台面的。这道菜就是给主家要长脸的，所谓的三丝就是火腿、鸡胸肉、笋，切得特别的细。有多细呢，这个碗一打开啊，号称有1999根丝，你不要觉得夸张啊，有的上海老师傅跟你讲，刀工好的切出来不止这么多的呀，可能更多的呀。这道菜的这个震惊的地方就有点像淮扬菜里面的文思豆腐了，就是一道炫技的菜，就那豆腐汤或者那豆腐不见得有多好吃。

0: 但是这个刀工就非常唬人了，就是你们家的酒席里边如果能请到这样的老师傅啊，切出了这样的扣三丝，说明你们家头子。这是第三道菜，最后一道菜啊，这个就经典了，各种糟菜，糟毛豆，糟鸭舌，糟鸡爪，糟猪蹄儿。糟的这个做法本来是来自于江南一带啊，浙江苏南一带，但是在上海被发扬光大了。上海本地有一种特别的一种糟，加上陈年的花雕酒做成的，繁花里边的林子呀，包括这个爱情神话，就几部上海电影里边，你去看上海人家都会做这个糟的菜。糟它既是一个名词，就是酿酒之后剩下的那个渣，它也是个动词，就是我把这个东西糟一下。要追溯历史的话，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先秦时期的诗歌《渔父》里边就写，众人皆醉，何不抚其糟而啜其醨。到了宋朝的时候，临安城里边像糟羊蹄儿、糟蟹、糟猪头肉、糟萝卜已经像今天的卤味一样了，大家买了以后当下酒菜，甚至当零食吃。古人就发现这个酿酒剩下来的这个酒糟不仅可以用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而且可以提鲜增香。美食家赵恒说，糟是一种慢慢浸润出来的，需要一些功夫的，糟过之后这个食物的火气就没有了，所以味道非常的醇厚。可以说呢，糟是一种中式的饮食美学，有点像那种我们盘那个文玩啊，把它包浆了，这个食物把它糟的已经包浆了，给食材上包裹了一层温润的香气。作家陆文夫他是苏州人，苏州人也特别喜欢糟各种食物啊，他说，糟货之味比酒更醇厚，比酱更清淡，是一种阅尽沧桑之后的淡薄，又自然的带有一种老于世故的深沉回味。这种状态啊，你可以说它是一种食物状态，甚至是一种人生状态吧，就是上海老克浪啊那种状态，阅尽沧桑之后的淡薄，又自然的带有一种老于世故的深沉回味。大家想想那个繁花里边的耶稣，尤本昌先生演的啊，演得非常好啊，典型的上海的商界的阅尽沧桑老于世故。尤本昌先生把耶稣这个形象演得就非常的鲜活，但是我个人觉得，包括有一些上海本地的朋友觉得啊，就如果说让一个上海的老演员林动甫先生去演的话可能也不错，因为这个尤本昌先生他是泰州人，当然他长在上海了，他也算是一个老上海人了，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尤本昌先生他目光里面总是柔和的慈悲的，他可能演那种老商贾的感觉啊，就是那种老于世故但是又淡薄的那种感觉。很多老上海说，哎，我们本地有个演员叫林动甫，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搜一搜他啊，他是不是更接近那种在商界里纵横了几十年阅尽人间沧桑的感觉。然后说回到这个糟的食物上来，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海风味。如果你要选一道上海本帮菜来代表上海或者上海风味上海文化的话，我觉得肯定是糟的菜，不管是糟鸭舌、糟凤爪、糟猪蹄、糟毛豆米、糟龙虾、糟蟹，老上海的家庭到了夏天你去看，几乎家家都会造各种各样的食物，而且呢是可以让孩子带到远方去的。我们大学宿舍里边有个同学是上海的，每年暑期结束以后回来，他都会带好多这个造的食物，大家一吃觉得哇，这个上海人吃东西确实好吃啊。头子吃方面啊，你不光是头子，你还是模子啊。我也见过从上海坐火车出发，然后这个不同地区的朋友在火车上吃的食物啊，因为当年那个绿皮火车还是允许带一点气味不大的。
1: 在美好的下一个月，当很多东西会力挽狂澜之时，你不一样了，你是百万当中的一个优秀品牌。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就品牌意识好不好。
2: 意思朝鲜打钱呗，
1: 下次英超联赛全程猪脚饭。
2: 但是问题啊，但是问题上，你说的什么四
1: 点金，
2: 我还真不知道。他们我就没仔细看，说明他们家不够正宗。
1: 不是，只要是那个
2: 没给钱，你照说没关系。
1: 只要是猪脚饭的品牌
2: 啊，
1: 都有四点金。我们来问一下小朋友，来，
2: 你是
1: 热恋天团阿菊同学，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问你知道什么是四点金吗？
3: 不知道。
1: 那你有吃过猪脚饭吗？
3: 啊，很少。
1: 我天哪！我刚看你一眼。你一直埋头熟悉稿子，我就没注意。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我今天出去拍照的。
1: 哦，难怪这个造型很特别。
0: 嗯，对。
1: 哎，我们这等回头吧，回头这个时间段我们开直播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天团孩子们的，就是很多很多，就是让人惊那个惊艳的
2: 这家。
1: 是不是我岔开话题太快了？
2: 哎，你看，
1: 来，那先说猪脚饭，再说照片的事情，好不好？嗯、
2: 招牌龙江猪脚饭，
1: 你看到来，
2: 双拼肥肠，加一份可乐和一份和一根腊肠，哇哦！
1: 张老师
2: 突然又不那么饱了，我有点饿了。我现在
1: 张老师、嗯，张老师的人生这个美食地图啊，就包括什么香锅和什么这个砂锅啊，这都是其次的。就是他单独的食材，他是张老师围绕着素鸡套肥肠而生存的。
2: 四点斤是不是就是猪蹄呀、啊？不是，
1: 不是，
2: 是猪蹄吧？
1: 猪蹄小肘上面那一小块。
2: 它
1: 叫四点斤，
2: 它比别的要贵，
1: 对，
2: 哦、
1: 贵。然后因为它好像就是那么两小块，
2: 哦、
1: 但是这个所谓的肥瘦配比胶质是最好的，
2: 嗯，好，
1: 所以真正到龙江去的话，就这个是要去感受一下、
2: 嗯、啊。龙江是个地名，是不好意思，
1: 不然呢？
2: 不好意思，我这有点孤陋寡闻了。
1: 麻婆豆腐，麻婆可不是个地名
2: 啊，麻婆不是，
1: 好不好啊？
2: 啊，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嗯、下辖的一个镇龙江镇，
1: 对对对，所以就阿菊，就你平常如果说在生活当中，
2: 你有点打扮的跟哪吒一样、啊、
0: 哎，对，你看出来了，
2: 我看出来了，
0: 我
2: 这眼影，这眼影，
1: 大哥刚才不聊猪脚饭了是吧？
2: 啊，
1: 又开始聊造型了，对不对？
2: 啊，对啊，反正大周末的开开心心，想聊哪儿聊哪儿，谁要按照节目顺序聊，
1: 但是
2: 谁按照时间顺序聊。各位下班了，咱们就按照周末的方法来做节目，就是要随心所欲。
1: 哥，我支持你的随心所欲。
2: 好嘞，
1: 但是你把阿菊的妆造跟猪脚饭联系到一起，
2: 有什么问题？总结下来四个字，都很美好。你看我又在工作，又在总结，不要总结，都很美好。我们想聊哪儿聊哪儿。
1: 阿菊的妆
2: 化这个妆，你今天就应该配吃上一份猪脚饭，香喷喷的猪脚饭。
0: 好的。
1: 不接他话，这样我看他怎么顺。
2: 我也不说，反正他会讲的。他有职业操守。
1: 你出去赶紧点四点。
2: 他是盈利之主持人，他不能不接。
1: 你闭嘴，
2: 我可以不接。
1: 你闭嘴，张队。我告诉你，小勇，我给你发荣誉盈利之，把荣誉两字加到前面，好不好？
2: 你不要闭嘴吗？
1: 闭嘴可以，嗯，可以，嗯。好了，今天去拍什么照片？哪组风格？我看有点就印度装那种，是吧？
0: 哪吒呀，刚才说的呀，
1: 真是哪吒，
0: 真的呀！
1: 天哪，那你也会就是，
2: 那你身上就是衣服什么之类的？
0: 衣服不是那个传统哪吒，
1: 穿了一身藕粉，
0: 是一套汉服风的，就是哪吒元素吧，差不多。然后反正做的造型是哪吒的造型。
2: 那你要扎两个丸子头？
0: 对啊，扎两个啾啾。
2: 哦，扎。
1: 对，
2: 两个冲天球，
1: 不是这个倒不是。
2: 小脚丫，
1: 大哥，你要不想聊天，你就放歌，好吧？
2: 风火轮，乾坤圈手中拿。
1: 你最近嗓子很差，你知不知道？
2: 你听过这首歌吗？
0: 没有。
2: 混天绫困着他。轩然间伴着他，两眼是他大大双腿是追风马。但你没听过这首歌？
0: 好像没有哎。
2: 你没？高凯，你听过这首歌吗？对呀、啊，是他，是他，是他，哦、就是他。
0: 你唱这一段吗？这一段我就会了呀，这一段我就听过了。
2: 啊，
0: 前面没有。没什么印象。
2: 你看我们几代人啊，对于哪吒这一个传统题材的印象已经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了。你们对哪吒的第一印象应该只有就电影吧？
0: 啊，不是啊。
2: 那是？
0: 哦，我喜欢哪吒是有一首歌也叫哪吒，就是
2: 唐汉霄那首歌啊，
0: 就是那个，我唱歌不太好听啊、嗯、他本是一世无双太子微臣大宁乡，就这首歌啊。什么意思啊？笑什么？
1: 不是，俩人就特别好玩。你们俩刚才感觉就给我像 就是幼儿园里面大班刚认识的两个转班的小朋友，你会这首歌吗？我没听过哎，那我给你唱另外一首好听的，是不是啊？哦，还不错，好想学哦，那你教我好不好啊？你们继续，你们继续、
2: 啊，我
1: 不愿意
2: 继续了，
1: 我不愿意破坏这个。
2: 有一个怪叔叔在打扰我们这样交流，我不开心。
1: 我不愿意破坏你们这么一个融洽的氛围，
2: 真的。
1: 真的是好，
2: 你已经破坏了。我们本来聊得很开心。
0: 是的，
1: 我不是破坏，我是又破又坏。
2: 因为杨老师已经到聊童年的话题聊不上的时候。
1: 可以聊啊，
0: 对
1: 啊，我们
2: 你们那个时候小时候看过哪吒吗？你们都看《封神榜》吗？应该是。
1: 我，哎，
2: 对吧？
1: 《封神榜》
2: 电视剧，
1: 对，最早的时候就《封神榜》，然后蓝天野老先生演的那个姜子牙。印象深刻。
2: 我看到说蓝天老师不是演过哪吒，给我吓一跳。我说那个演的年纪有点大吧，我觉得。
1: 蓝天？哦，你说那个我们、那个、
2: 不，我说蓝天野老师什么时候演过哪吒？啊、我说肯定演姜子牙。
1: 演哪吒那个小伙子，就还长得有点像新疆朋友。对，
2: 封神榜哪吒是吧？
1: 对，就是叫什么来着吧？好像还就是个少数民族。
2: 陈浩民。啊，不对，
1: 那不是，那是
2: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何威，
1: 那是后来，就是陈浩民是后来版本，
2: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小伙子？
1: 对，
2: 何威啊，
1: 是吧？
2: 就叫何威、嗯，是的，就叫何威。
1: 对，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影视剧比较少，比较匮乏，然后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时候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早的时候的那个哪吒闹海，然后抽那个龙筋，那个时候就把
2: 抽龙筋，
1: 对呀、啊，
2: 是的，有这个情节。
1: 扒龙皮抽龙筋，那个时候就把那个敖丙就有点就是反派化了，很脸谱化的那种。然后哪吒就是那种小英雄，然后就后来就是看《西游记》，莲花化身怎么样的，
2: 不好意思啊，杨老师，我有一些这个对历史人物不太了解的一些，
1: 没事，但讲无妨，我也不一定认识。
2: 《西游记》里面有哪吒。
1: 西游记里为什么没有哪吒？
2: 这是一个世界观的事吗？
1: 这什么叫世界跟世界观有什么关系？西游记当然的、
0: 啊、那个天庭
1: 当初让你们好好听评书你们就不懂、各位亲爱的朋友，评书有印象，在八月份的时候，江苏交通广播依然是每天下午1点开始，好吧，希望多多支持。当初孙悟空自封为齐天大圣的时候，天兵天将来讨伐，就是托塔李天王带着天兵天将来打头一阵的就是哪吒。
2: 哦，所以就是他其实还是一个
1: 哪吒啊，先是哦，不好意思，是巨灵神咋打完是哪吒，然后哪吒没有打过他之后，然后二郎神才上。
2: 那唐三藏这一行不就是
1: 灌江口二郎？
2: 我们中国版的复仇者联盟吗？
1: 其实还真是，
2: 其实就是、啊
1: 哦，其实还真是。
2: 所以我跟你说，现在那个就姜子牙，
1: 然后还有独立电影，
2: 对，包括姜子牙、哪吒，他们现在这个就是在打造一个就是所谓的封神宇宙。
0: 对呀、啊，
2: 就是我还蛮期待，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1: 就是他赋予现代人很多更多的思想，所以你像这些孩子们去拍照片，现在不仅限于什么什么国风啊，什么异域风情啊，然后什么什么样的主题啊，校园风啊，这样他可能就是更多是在致敬神话人物的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在学习，在填充，那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2: 你看现在有很多延伸的产业，
1: 那我也能拍一个哪吒系列的，
2: 你只能拍猪八戒。或者要么金翅大鹏，
1: 我配音猪八戒超像，
2: 真的吗？愿闻其详，我们掌声鼓励杨老师。
1: 猪八戒每次看到就是妖精变化的那个就是女子的时候，
2: 就是大师兄，
1: 不是大师兄，就妖精变化的女子，女菩萨。女菩萨，
2: 杰斯特别是不是特别像妖怪，就是发出特别刺那个。
1: 他现在的状态是像被妖怪已经把精华吸走的，你知道吗？
2: 你在他今天的请不请假？
1: 用猜吗？用猜吗？真是，
2: 给我发信息，血压飙升。
1: 他你看我回头啊，我跟他商量，在脚底下钻个孔会不会好一点，压力往下走一走啊。就是这个暑假就大家除了拍照片之外，然后看一看这些经典的影视剧，然后像张老师这样 就是可能大概的剧情了解，但中间有很多细节，如果再丰富一点的话，你能够更立体的了解几部这个

0: 跟你说呀，反正听你笑话也听一个少一个了。
1: 什么叫听一个少一个？会聊天吗你这？啊，这是你这。你能扮演的哪吒里边角色多去了
0: 啊，比如
1: 那摊藕粉。
0: 好笑吗阿菊？
1: 其实还不错。
0: 你有 get 到吗？
2: 其实我并没有，但是他笑得很好笑，很有感染力。
0: 当年大家也觉得杰斯老师其实讲的话没有那么好笑，只是因为他笑的实在是太好笑了。
1: 不是，杰斯老师不是感染力，杰斯老师现在被感染，
0: 被感染。那他藕啊藕粉啊，行行行，好，
1: 嗯，你没看吗？第二集里边不上来就
0: 给
1: 对藕粉，
0: 那
1: 你知道那个藕粉精华是什么吗？
0: 藕粉的精华
1: 是有陈塘关，就是父老乡亲们在捏藕粉的时候手上那些就是留存物。啊，中间那个给我笑坏了，刚抠完鼻子那是搓藕粉。哎，其实这个就是，哎呀，归根结底啊，你看咱们很多动画片有很多优质的片子，
0: 不好笑的是杨老师给他转回来特别厉害。
1: 不是，这个真的是核心，因为我这段时间我还没有正儿八经以一个正式的态度，走进电影院去购买电影票去看《功夫女足》，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有的时候刷短视频啊。我还真的很多优秀的片子，你不得不说里边都有被周星驰先生影响的
0: 元素，
1: 元素和影子。嗯，那种一些无厘头，包括镜头的剪切前前后后，就是包括一些表达反转。
0: 我最近看到有台的一位老师，他拍了一个短视频，反正就讲说了意思，可能周星驰现在的电影可能不一定卖得动了，就会说这个不够卖座，然后底下的反对他的声音呢非常的多哈，就骂他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是呢，我们客观上来讲，就是看那个评论区，大家会发现每个人支持周星驰其实是支持自己在青春年少时候看到他开怀大笑时候那种初印象。
1: 哎，对，
0: 因为我觉得不是周星驰他不好笑，是他的笑点太过于经典。他跟现在我们大家所喜欢的那种梗和笑点有点不太一样了。
1: 其实还有就是，你不要怪一个艺术家，一位艺术家已经把一种风格打造成了成为某行业当中的标杆和丰碑了，然后他再出任何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你没有接住自己。不好意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扪心自问，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是不是每天接触的信息太多了？
0: 是的，
1: 我们没有办法再去以当初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甚至来说贫瘠的状态再去面对一首歌、一部喜剧片是吧，一部动作片。成龙大哥是老了，他打不动了，但是他现在设计的动作打戏依然好玩，依然有挑战性。可是呢，现在类似的拳拳到肉的影片太多了，对吧？就是人家说把成龙扔到厨房里他是天下无敌的，扔到家具城里边啊，所有的家具城都得毁了，对吧？你可以这样去认为，而是国风等等等等等等在他鼎盛的时候那就够了。哎，我说成龙那段的时候你就不翻跟头呢？
0: 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
1: 肉裙子掉了，肉裙子掉。刘德华
0: 那是藕粉，
1: 请注意，就计量到一摊。不是，那刘德华很努力的艺人，非常努力，他甚至来说还在拍片子，还在出新歌。那请问近些年您对他的片子还有多少能够达到以前天若有情是吧，达到以前无间道那种
0: 天若有情无情。我知道这是另外的一首，我就是想到了就想唱一下，就是天若有情这么好的四个字，不管在电影还是在歌上都有了很好的诠释，两个跨时代的作品之间互相的交织。对，
1: 我终于知道陈建斯为什么血压高了。其实他身体应该蛮好的。
0: 我跟你讲，刘德华当年拍，应该是我记得2010年还是2009年跟大 S 拍那个未来警察的时候，我就其实挺大跌眼镜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那大概15岁左右吧，但是我看那个电影会觉得有一点。哎，
1: 孩子，我今天建议你稍后晚上回家的时候拿出2个小时你看看《富春山居图》，也是刘德华拍的。
0: 哦，我看过，
1: 你就知道未来警察有多好看。
0: 我看过，杨老师，是这样的，我距离30岁还有大概2个月的时间，你让我珍惜一下这2个月的时光好不好？
1: 看完这2个月就没是吧？你
0: 不是看完这浪费我剩下的2个小时，真的。

0: 那就是作为三十岁的生日礼物。
1: 你对我还真不好呢，真是。
0: 看《富春山居图》，
1: 还不如看 AI 短剧呢。
0: 你真的是不能要求每一个人在某一件事情上、某一个行业当中，你一定要做得好。不是所有的运动员一定可以去攻城拔寨，梅西的每一脚射门不是都要进球。
1: 我觉得你这个例子呢举得，我觉得我可能举个更恰当的例子啊。
0: 哟呵，
1: 就是梅西的这个例子是个例，大部分的人能做到 C 罗那样就已经很好了。有人
0: 完了，就这话我跟你说，哎，梅西是个个例，能做到 C 罗就已经很好。
1: 来，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在国家队层面。哎，梅西不管年龄多大，他在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是 C 罗他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边锋，但被安排到了中锋的位置，没有办法发挥他的主要的这个特点。
0: 陈尼斯本来身体应该很好，
1: 嗯，
0: 被你气到高血压，婷姐她的体育节目可能会做得更好，
1: 但是
0: 暂时还没有你加盟，等加盟了之后，这档节目就没有了。绝代双骄现在从技战术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就像主持人是一样的。
1: 对呀、啊，
0: 本来一位年轻的新锐，如果安排在一个合适的黄金时间段，在百万的这样一个量级当中，张端可以异军突起。
1: 嗯，
0: 现在只剩下突，不一定起，但是没关系。
1: 我觉得我台真的是开创了全国广播的一个先河，
0: 说来听听，
1: 就是在全天收听率最差的一个时段，给主持安排了最高的任务。
0: 哪里有任务？哦，对对对对对，每天上节目，这就是最好的任务。
1: 哦不，我们要达到百万。
0: 马上，
1: 我说的是百万的播放量和这个就是互联网
2: 热度的这个。曾经，你眼里有光，
0: 我会默默
2: 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至东桥枢纽附近，京 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之间，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桥面至江阴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按期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0: 天一老，人若有情，
1: 人
0: 找不着对象啊，
1: 容易老。啊，不是，我没说找不着对象不好，其实找不着对象，单身的朋友其实反而会显得比较年轻。我说实话，真的，
0: 恋爱当中也不代表会老，
1: 但是有了宝宝之后，可能就容易。
0: 老胖了，
1: 杨老师算好的了，
0: 幸福肥，
1: 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其实没有什么那种变化特别大的那种情况，其实还好。
0: 大，其实是
1: 肌肉变大。
0: 我什么？
1: 肌肉变大？
0: 我，你看我故意往前挪了，我觉得我肌肉震伤你
1: 啊。
0: 我其实是孩子一天天长大之后，其实改变了我很多。生活方式，然后思维方式，包括对待你们年轻人的这样一个接触方式。
1: 嗯
0: 嗯，所以你要感谢我女儿
1: 啊。
0: 对，
1: 感谢她莫名其妙的
0: 她长大了之后，然后改变了我有的时候对待你的态度。对，嗯，
1: 怎么了？我是一个宝宝。
0: 你不是宝宝，你是包吧。
1: 哎，你这个严重话说的，你让我挑毛病嘛，又挑不出毛病，但是一听呢，就是

0: 就是外地人讲的。
1: 我就这么跟你说，我现在说南京话都是外地人在学。我跟你讲，
0: 你讲南京话还蛮像的。
1: 我前两天跟我徐州话，你听着算不错了吧？
0: 挺正宗的，尤其不是徐州人，我听着没啥区别啊。
1: 我前两天跟我一个徐州哥们儿招待他的徐州朋友到南京来，然后席间我有时候说话就开玩笑，我说徐州话，然后我那哥们儿说：“哎，杨哥说徐州话说可标准了。”我说管吗？就他问他朋友说管不管？他朋友就说是不错。但一听就是外地人在学徐州话。
0: 我跟你讲，有时候不是口音，是有一些语法，就有一些用词的搭配，它有的时候会比较有一些这个讲究，
1: 包括音调、音值，就是还是因为南京这个城市，包括江苏这个省份，它所在的位置它非常居中，所以你看13个地级市，就哪怕很多人说宿迁、连云港、淮安，包括盐城、苏北，那完全不一样。
0: 你要说江苏有没有哪两个城市说话就是接近度特别高的，我觉得无锡和苏州接近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两个地方本来就挨得非常近，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城市之间的分隔，这个相隔大概就几十公里，
1: 吴侬软语，
0: 吴侬软语。但常州和无锡跟苏州又不太一样，南通跟苏州无锡也不是特别的一样，
1: 阳泰也类似，
0: 对
1: 对吧？
0: 然后扬州和盐城的口音非常的像，盐城的北部和淮安又非常的像。
1: 阿菊家里人就有淮安的，
0: 淮安，
1: 妈妈是淮安人，所以你到妈妈那边就听老淮安话能听得懂吗？
2: 听不懂啊。
1: 所以你会说两句淮安话吗？
2: 不会啊。
1: 所以你会手语对不对？
2: 我也不会啊，我在旁边。
1: 那你怎么跟人家沟通你？
2: 不沟通，我假装听懂了。
1: 就人家
0: 谢谢奶奶，谢谢爷爷
1: 啊。其实人家讲你是个熊孩子，对对对对对对，你会这样吗？但这种是对的，
0: 不是，你也别怪他。我现在回家听家里长辈讲盐城话，我也听不懂，我真听不懂。
1: 我就告诉你，听懂了，也当听不懂。就是哪怕你知道他表达的什么，嘱咐你絮叨怎么怎么，您说的对，是是是，好好好，行行行行行，就这样。除了免去一些没有必要的矛盾之外，而且你要相信。就是真正直系的亲属很多的叮咛啊，你比如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于隔代的孩子他是真心的。
0: 对，那肯定是，
1: 他其实在极力利用所有的时间再把他的可能看似不成熟或者跟时代脱节的一些经验转达给你，传授给你一些真心的嘱咐给到你，可能你有一天真正百万量级张老师。但是真正说直系长辈可能从家乡给你带来了50个煮鸡蛋，你依然会就是如获至宝一般。对，那是最纯粹的爱。
0: 我讲句实在话，就是今天过年有件事让我特别有触动。
1: 所以你之前讲话都不实在，全是虚假的话，对不对？
0: 对，都是 fake news。 对对对，
1: fake news。 好的。
0: 你说呀，你说打断我干嘛？你说啥？
1: 好了，你既然要放飞自我，我们就一块放飞啊！大家都来。
0: 我外公是我现在家中就是四个长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里面唯一一个还健在的。然后呢，身体也非常非常的好。
1: 那好，
0: 就是我印象里好像应该差不多在十年多一点点啊，就大概11、12年以前。他现在大概现在八十几岁了，他大概他70多的时候，在家还能做引体向上。
1: 厉害，
0: 还能连做5个，而且他不是那种平时经常运动和锻炼的那种风格，就是因为
1: 先天的身体机能，
0: 还有就是以前干活那个是那代人苦出来的，就那时候练出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外公家，那时候家里有一根大长的铁棍，那铁棍就得有将近20公斤重，旁边呢
1: 有一根大长和一根铁棍，不是，你说大长铁，你说长铁棍不就完了吗？你让我联想到上半点的话题猪脚饭。好了，大长铁棍。
0: 还有青菜，好吧，青菜和大肠行了吧？又大又长的一个铁棍，
1: 大肠青菜是在大肠里面，在外面，
0: 在轮胎里面。为什么在轮胎呢？因为它没有杠铃，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他就拿那个破的那个轮胎，然后里边就填沙子，沙子和那个碎石就给它配重。我的印象非常深，就是我外婆原来以前就是还在的时候就说这个外公将会这样锻炼什么的，所以我对我外公的感情也很深。然后包括在后面做手术来家里的时候都跟他就交流和聊天很多，但这2年他少了一些。然后今天过年的时候呢，应该大年初二的早上，按照我们家里习俗，可能是长辈还要给晚辈打电话吧。但
1: 对啊，
0: 但你知道他早上6:30给我打电话。我没

0: 切到，我那时候在睡觉。
1: 过年初一是晚辈给长辈拜年，初二你们那边是长辈要给晚辈打电话。
0: 忘了，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妈怎么跟我说的，反正就是我外公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没接着，6:30，太早了，你知道吗？而且那个时候我看手机，现在也不怎么看电话的，什么未接来电什么之类的，我也没仔细看。后来过了一天之后，
1: 万一是王总打的怎么办？
0: 啊？
1: 万一是王卫刚先生、王总打的怎么办？
0: 不接啊。
1: 任务呢？
0: 给我发多少年？
1: 不接呀、啊。
0: 不接呀、啊，任务不接、啊。
1: 好了好了。
0: 然后那个
1: 很愧疚吧？当时
0: 我其实不愧疚，因为我不知道，我压根不知道是我外公打的。
1: 这一个陌生号码，
0: 一个陌生号码，这也怪我，因为我不喜欢给别人备注，就微信也是这个样子。过了一天还是2天之后，我妈突然打电话批评我了：“你怎么不接外公电话呀、啊？”我说：“什么外公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的？天地良心，我根本不知道。”后来一查手机，发现真的早上6:00有一个电话。盐城的号码打给我，哎呀，我说这怎么办？我说你赶紧打电话给外公回过去，说外公这几天为了这个事情，心里有点那什么，
1: 嗯，
0: 说为什么这个晚辈就是不接电话，然后呢，看了之后也不回过去，因为他也不好意思问我，所以就转头问了一下我妈，我妈就告诉我你赶紧打电话给外公去问候一下，就是怎么回事，然后我打电话给外公，跟他说明了一下情况和这个原委，
1: 嗯，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老人其实越到了年龄偏大的一个阶段，
1: 所以你跟外公是怎么讲
0: 啊？
1: 你跟外公，我来扮演一下啊，小嘟嘟，怎么外公打电话
0: 把你
1: 不接呢？你
0: 好厉害啊！哇，你好厉害啊！
1: 爸爸怎么不接呢？
0: 乖乖，你跟哪个学的？
1: 啊，没得名啊！解释快解释
0: 啊！围攻啊！
1: 哎，
0: 你要占这个便宜有啥意思呢？我请问他，
1: 还蛮爽的。
0: 我外公也80几岁了，
1: 还蛮爽。我是角色扮演，对不对？尊重老人嘛。
0: 对，那第四，没得接到电话啊，开静音了，早上睡太晚了。
1: 哦。算了，你刚才说什么意思？哎，你不接外公电话，如果是你领导，是王总打过来，怎么办？
0: 你是不是我外公？我外公不知道领导是王总。
1: 我随便起了个名字，比如叫王维刚。如果他打电话，你接不到，怎么办？
0: 不接就不接。
1: 说得好，说得好，外孙有骨气。来，
0: 他全程就为了讲一句是我的好外孙，他就为了讲这一句。
1: 哦，不对，还有前面这个，哎呀，外孙，外公给你100万，好，100万拿走了。
0: 没有加个补语，100万任务。
1: 那100万给你，100万任务给你们王总。哎呀，好玩。太开心了吧。
0: 好玩吗阿菊？
1: 不知道你们在玩什么。
2: 刚才那段其实讲的挺好笑的。
1: 好了，书归正文啊，
0: 书归正文，还介绍嘉宾吗？
1: 不是不是，
0: 还介绍吗？不介绍就算了。
1: 这两天是
0: 把节目马上停了，这样。
1: 什么叫停了？说暂别
0: 啊，暂别啊，
1: 暂别，是不是会一个全新的形态？然后依然是。张端是杨洋，是我们的天团，会不同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我们去霸占，不对，占理也不对，我们去重塑交广，就是晚间档的精彩和辉煌。
0: 嗯，
1: 有没有信心
0: 啊？
1: 哎，这反应就对了，这种反应就对了，非常好。真正工作，你的挚爱，你的追求，你的梦想。可能往往就是在人生当中就是一瞬，然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你永远达不到，没办法的。就像你很多球星很棒，一生都在追逐世界杯，但是这就是人生的不完美和不完整。
0: 嗯，
1: 但是你能够相对去珍惜这一世当中跟你有缘分对你好，然后去珍惜每一次你能够去展示和吸收的机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嗯
1: 啊，然后能像你这样去弥补，跟外公去解释一下，可能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情，可能就是。

0: 一次见面，但是对于老人家他会高兴好久。
1: 我觉得游子真的在外时间长了
0: 就变成了游子，
1: 小时候感情再好，到大了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陌生感。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可能在比较远的地方工作，他回家说他跟现在 跟他爸妈交流都有点礼貌在里面了，就讲话很客气。
0: 你跟你爸也不会？
1: 我现在有靠我爸可不会客气，我要求我爸的地方多着呢。
0: 不是，嗨，我不是说那个，就是
1: 不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
0: 我说就是正常生活当中接触，
1: 我跟他不聊生活的事儿，生活上是我妈跟我聊，我跟我爸只聊就是
0: 未来发展工作，
1: 我有一些问题要问问他，我说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跟去沟通，或者是怎么交流会比较得体，比较恰当一些。
0: 嗯，
1: 就是越长大你会发现父亲的伟大之处。小的时候你会特别依赖母亲，因为生活的起居都是要靠这个母亲来，有的时候父亲照顾不到你，你可能呢面对父亲唠叨你还会特别不服气，像说你又凭什么不管我，你凭什么在唠叨我。但其实你长大了之后会发现，一个男人他的担当他就是没有办法，家庭当中要抓大放小，那这事业的发展是可能确实更加重要的。
0: 所以一个女儿可能从早上八九点钟就出去玩，然后还说一天看不到自己父亲对吧，
1: 然后回来之后变成了哪吒，
2: 这是正常的呀。
0: 哎，为什么接话？这个女孩是谁？
2: 这是正常的呀。
0: 也难得暑假嘛，所以你现在你跟你老爸沟通还多吗？
2: 没有沟通。
0: 确实，你爸确实不好聊。我们都不爱跟他说话。
1: 杜总人挺好的，是我的问题。那天跟我主动打招呼，我说啊，我，可尴尬了。那是我这辈子忘不掉的一个尴尬场景。
0: 他
1: 我不记人，你知道吗？
0: 他最尴尬，哎，又到了全职热恋回忆阶段。我们有一次去盐城，应该是。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一直以来，江苏都是两岸经贸合作的前沿阵地，二十余年持续领跑大陆台资集聚规模，是台商投资兴业、台青追梦扎根的热土。过去苏台合作更多是集中在传统制造业落地商贸往来的基础层面，而如今新时代的苏台合作早已跳出了传统模式，完成了全方位的迭代升级。那么新时代的苏台合作究竟新在哪里？新质生产力

0: 又是如何为江苏产业升级、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的呢？我想啊，答案就藏在在苏抬起生产第一线。日前，我跟随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多个城市。我们走进江苏产业一线，探访苏台转型实践，观察两地创新协同成果，感受了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各地台商的创业械臂自动焊接，数字大屏管控整条生产线。如今200多项专利在手，成套智能烘焙产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从海峡对岸带来成熟制造工艺，依托大陆广阔市场与产业配套迭代升级，新麦机械是两岸制造业融合的先行者。面对“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谢明景坦言已经准备好跟着政策往下走。
1: 肯定是个机遇，但是挑战也存在。那我先讲机遇的部分吧。就我们其实有很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已经符合“十五五”的规划了，甚至我刚刚提到上市这个事情，我们是从“十四五”就已经开始想了。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除了国内的发展之外，我们现在我认为我们发展的重心在这个“一带一路”上面。那“一带一路”上面不是只有我们去，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也都去，那这个就跟我刚刚讲就有点不一样。我们这个服务就需要依托我们在当地，我们为什么要设自己的公司，就是想要复制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模式。好，我们把这个服务就带到客人的身边。如果这个我们走得慢的话，可能别人走在我们前面，这个就我们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我们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市场目前像为什么我们要到那边去设子公司呢？是因为它已经在我们全球市场的排名里面进到前十名了。对，那未来其实我们重心还是在整个东南亚，再加上整个中亚的部分。它在过去的几年增速非常快，当然我们自己的泰国跟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我们经营很久了，它是正好就是跟上了一带一路的发展。面对这一个，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当然不是说这个开局之年我们就做好准备，我们一定是跟着这个政策，看看我们还能再往下走到什么程度。
0: 说到从制造到制造的直观变化，位于江苏淮安经开区深耕球类制造的台资标杆企业顶旗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也是其中的代表。传承台湾40余年球胆研发工艺，融合大陆产业配套优势，巴黎奥运、美加墨世界杯、各大欧洲联赛的官方用球核心内胆全都出自淮安的这条生产线。小小的球胆搭载智能芯片，一秒500次数据捕捉，用两岸融合的精工制造撑起全世界赛场的每一次射门。说起自家的产品，公司副总经理周佑林非常自豪。
2: 基本上从2012年开始的欧洲杯，然后2014的世界杯，到之后全部的比赛球都是使用我们的内胆。从2022年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有带晶片，晶片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替。那我们现在就包括这个是这一颗目前世界杯的，那这个是装晶片，那这是在我们这边组装的，算是像我讲的是一个多国的合作，由欧洲设计晶片，东南亚制造，来在中国进行结构的加强跟组装。我们在结构上面会去做改良，因为这个球的平衡很重要，因为它在飞行的时候的稳定度很重要，所以外皮的方面就是去改善它的空气力学的部分，可以透过外皮，但是平衡度跟它运动的稳定度，这个就要必须靠内胎来改善。那我们在企业因为这40年来累积很多做顶级联赛比赛球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不同品牌给他们各自客制化的改善方案，所以包括 Puma、 Adidas 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他们客制化的结构这样子。比较困难的原因最主要是这个晶片它非常的细致，比赛球员的踢击的力道很大，所以它常常在运动的过程中，在踢击的过程中晶片会损坏或者是会脱落，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最主要跟品牌合作，去设计一个比较独特的结构可以容纳这个晶片，并且防止冲击冲撞，尤其是这个是可以充电的，所以里面其实是带电池，然后带这些高频的晶片， 所以它这个其实安装

需要比较多的经验的累积啦，然后还有一些材质，包括我们里面做的这一些防护。那晶片的位置大致上在这边了，在这一个地方。那因为这个球不是透明的，所以看不到。那我这边就是就这个结构的分析，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开发的困难点是在职业赛，跟我们一般的业余的运动是不一样的，这个强度非常的高，而且在比赛，像现在在世界杯，其实。

0: 企业近年还持续推出回收材料、生物基材料内胆，在环保新领域走在行业前列。谈及未来发展，周佑林坦言，生产完全本土化足球，顶级已经准备好了。
1: 我觉得以运动用品来说，这几年哦，全世界来说，尤其是台商从事运动用品制造的非常多，脚踏车、跑步机哦这一些的。关于中国的这个产业现在在升级、在转移嘛，包括国际的情势，那大家都碰到了不少的压力哦。那我们企业其实也是在进行转移，应该说我们在进行自动化的升级，我们在进行公司体制的调整哦。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说，不管我在这个自动化方面，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我们的无人车、我们的自动化设备，然后包括我可以获得的这个维修服务或者技术升级软体的服务，其实我在大陆我就可以获得，相对于很多的可能运动用品制造商，他可能必须要往这个或成衣制造商往东南亚移动，但是一旦他们就我们的经验，他移过去之后，他所有的这一些可能包括政府的支持、产业的配套什么都消失了。那在中国大陆的好处就是它的不管是人才哦、人力资源上面的供给，然后不管在产业链上的完整度哦，我相信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

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四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十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每天清晨六点半，
3: 每天清晨六点半，
2: 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4: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2: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4: 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关注生活身体，别在饮食起居方面打马虎眼，也不要因为忙于工作把锻炼搁置一旁。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

0: 一周最关注。
1: 这个月开始，国内首部覆盖无人物流车全品类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正式实施了。半个月下来了，江苏的落地情况怎么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2: 夏天到了，我们目前已经爆单了。
3: 在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权一解锁，无人车替代人力顶着烈日跑腿，身心冷链上超配送的订单量猛增。记者在新时期智行扬州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运维调度中心看到，大屏上数百条运行轨迹实时跳动，每天有超过400台无人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入夏以来，搭载 AI 智能温控系统的无人冷链车尤其受到青睐。公司总经理胡运军：
2: 目前主要应用于像盐大酸奶、各种海鲜的批发市场、生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冷链车呢，目前具备8到-18度的，手机上 APP 可以控制，单独增加了这个冷极的供应电池，不影响正常的续航里程。
3: 这台冷链车的大脑藏在车厢顶部，高精度传感器与 AI 系统能实时感知并自动调节，解决了传统冷量不均的问题。据测算，短途冷链综合运输成本降低超40%。胡运军：
2: 肯德基、麦当劳下的订单都在600台左右，北盛双汇也在300到400台，中物联和中外用冷链，基本上都在600台。所以目前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3: 本月实施的新规首次明确将物流配送无人车纳入管理范畴，对车辆尺寸、行驶速度、通行区域和安全员配备等作出统一规定，为各地开放路权提供了依据。而扬州早在企业落户之前就率先行动，为无人车开放路权、发放牌照。截至目前，无人车在扬州已累计交付超过1200台。本月底，一座年产20000台的智能化无人车工厂将正式投产，未来还将成为出口海外的基地。胡运军：
2: 我们在开发区应该说得到了工委会的高度重视，帮我们协助了周边的所有的配套商。我们在开发区不出10公里，所有的配套都可以完成。我们已经和货拉拉、原子跳动在扬州开动了即时物流和计划物流，很方便。
3: 在常州溧阳，当地同样早早探路规范化管理，让企业少跑路。辖区内所有服务于顺丰、京东等物流企业的无人配送车，全部由生产企业作为统一主体，对接工信、公安、交管等部门完成备案申报，有效解决了物流企业多头申报、标准不一的问题。全国统一规范出台后，溧阳迅速对标调优，将地方经验与国标衔接，让管理既管得住又跑得通。如今，溧阳已有50辆无人物流车持证上岗，累计完成末端配送超10万单，物流末端综合配送成本下降近40%。
1: 今年6月，商务部等9个部门发布通知，提到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而扬州作为咱们江苏省内唯一的房车露营试点城市，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那省市商务部门将会给出哪些落地的支持？我们一起来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曹勇的报道。
4: 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房车产销旺盛，房车卖得多，但消费者买回去之后怎么更好地用起来，带动更多消费。房车露营产业从业者希望政府部门在营地用地、房车

0: 配套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扬州特斯通房车露营基地负责人许强：
1: 我们扬州有很多房车厂、房车企业都是全国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卖车的话可能十分之一的量应该出自我们扬州。在这块产业销售生产这块我们扬州还是比较占优势的吧。但是在房车的后端，像我们做房车营地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薄弱的。我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就是在基础设施这块的配套啊，能够把它做得再全面一点，能支持一点吧，然后大家共同把这个事情往上推动起来。
0: 7月14号，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节目现场，扬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王琴回应表示，扬州将以此次试点为契机，加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建设，
2: 推动新建改造房车露营车位100个以上，进一步完善房车的配套设施，高会的举办房车露营嘉年华的活动，打造房车加研学、房车加赛事等等沉浸式的消费场景。
0: 房车的生产销售、上路通行、停放补给、线路运营等涉及交通、交管、城管、文旅等多个部门。江苏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金玉梅表示，商务部门将牵头做好服务，激活房车露营消费的发展潜力。
3: 一个呢，就是我们房车使用通行方面的一些改善，那么这里面包括我们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的管理的办法，简化房车露营用地的审批流程。第二个呢是提升房车露营基地的配套水平，包括要鼓励一些在风景道沿线城市的郊区等空间和地区呢，打造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一些房车露营的基地。另外呢，在城市的改造和新建公共停车场的时候呢，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设置自行性的房车和挂车性的这种专用停车位，能够满足房车停车的需求。
0: 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吴海云表示，随着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加快推进，房车露营产业的发展将越来越好。
4: 我们广大的房车露营经营者能够直接的感受到我们改革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的消费者我想呢也会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汽车消费场景进一步丰富给他们带来的这个舒适和快乐。
5: 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一项暖心的新政，交管部门对接外卖平台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精准纳入配送机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和苏州台记者的报道。
6: 路上红绿灯又多的话怎么办？
7: 闯，只能闯红灯，不闯红灯送什么外卖？
6: 那危险。
7: 危险没办法，那你为了生活
8: 遵纪守法，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9: 去年以来，各大平台相继宣布优化算法，将红绿灯时间纳入配送时长考量，但因为数据不够准确，路况实时变化，有时候并不能真正解决外卖小哥面临的安全问题。当守规矩就意味着超时扣钱，不守规矩反而能按时送达，保住收入，外卖小哥们就这样陷入了算法困境。而路口频发的交通事故也在挑战文明交通的底线。苏州警方此次出台的新措施打破了传统外卖配送一刀切的即时算法弊端，从制度根源上消除了骑手守法就超时强行保收益的两难困境，让骑手敢停车、愿等灯、守规矩、从容遵守交通规则。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
10: 全国首创将路口等红灯时长记录配送订单时长配套连续保单10小时强制休息机制，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9: 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平台会根据交管数据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据了解，这项新政将在8月初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落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
11: 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它就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他真正的遵章守纪，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遵章守纪，啊，对他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影响的。
9: 苏州交管部门不仅依托数据双向融合，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的行为，还同步实施月度正向激励机制，对没有违规的外卖小哥给予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以及小候鸟园林券等补助。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变。

0: 保护外卖骑手出行安全，规范城市道路交通秩序。
1: 一周最关注，
2: 江苏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通过优化空间功能，补齐配套短板，活化历史资源，让城市更新实实在在地惠及民生。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和苏州台记者的报道。
3: 南京鼓楼滨江民生重点项目 Win55 方兴里商业体近期正式开业了。项目为闲置地铁上盖楼宇国资换新改造而来，通过分层精细化运营，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补齐滨江片区便民配套短板。项目聚焦全龄段的民生需求，涵盖品质餐饮、潮流休闲、银发康养、美学茶室等多元便民业态，同时串联中山码头、下关火车主题公园等文旅地标，打造兼具烟火气息与人文底蕴的滨江便民生活新场景。南京紫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大卫：
4: 我们将便民消费呢融入了这个7500平米的9层的地铁上盖空间，打造了一个有温度、有文脉、有活力的人文生活剧场。
3: 方兴里还打破了商业与艺术的边界，将书画、雕塑等艺术资源下沉社区，把消费空间转化为文化惠民阵地，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艺术熏陶。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袁景：
5: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老人带个小孩晚上吃完饭以后到艺术馆来看看展览。
3: 南京的城市更新聚焦便民惠民，苏州则围绕古建活化、文旅升级等领域发布了17个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在苏州姑苏区，西施家巷14号的清代沈宅修缮更新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投入使用。项目秉持最小干预的修缮理念，最大限度保留古建原貌与历史机理，让百年古宅重焕生机。改造之后的沈宅变身了产业载体，成功引入创投基金企业入驻，实现文物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苏州民城更新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茂勇：
6: 严格控制工程量和工程范围，尽可能保留原有构件，避免过度修缮损害其原生性。修缮完成后，作为32号街坊金融载体，已成功引入创投基金企业入驻。
3: 除了古建活化项目外，昆山青阳未来巷、苏州工业园区青建湖广场等片区更新项目也在加速落地。其中青建湖广场通过存量空间再开发，有效破解了土地利用率低、建筑老旧、功能单一等问题，整合了湖滨生态、景观、商业资源，打造一站式城市公共客厅。苏州恒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营销总监袁文杰介绍：
7: 通过再开发提升容积率，从根源解决土地利用率低、项目功能单一、建筑老旧等问题，充分利用湖滨生态资源，打通沿湖生态景观、文化商业与公共空间，构建园区北部沉景共生的城市客厅，实现存量资产盘活、功能业态提升、民生改善等三大目标。
3: 从南京盘活闲置空间、深耕便民惠民服务，到苏州活化古建文脉、升级片区功能，江苏各地以精细化城市更新盘活存量、补齐短板、赋能民生，让城市既有历史底蕴又有民生温度，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
2: 暑运旺季已经开启，但是近段时间不少航线的机票价格仍然是相对便宜，再加上燃油附加费下调，出游成本降低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8: 记者从旅游平台查询发现，近期不少航班价格较为便宜，比如上海飞往桂林、厦门、天津等城市，不含燃油附加费，最低仅需300元左右。南京飞往厦门、石家庄、桂林等城市，不含燃油附加费，最低仅需300元左右。不仅如此，7月5号起，机票燃油费已经下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燃油费100元，较之前分别下降30元和50元。暑期出游成本降低，不少市民开启出游规划。
9: 去旅游，价格上应该来讲比平时要便宜很多吧，比节假日也要便宜很多吧。
10: 现在机票价格挺合适的，然后看了真的是有点想出去。
8: 据介绍，针对暑期旅游的出行需求，多家航空公司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让游客出行的选择更丰富，机票价格也更亲民。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7月下旬开始预计机票价格将会有所攀升。
11: 今年暑运高峰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

0: 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1: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暑期不少游客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其中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暑期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1.3 倍，凭借黄果树瀑布等核心景观，暑期飞往贵州安顺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两成。时刻
0: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2: 暑假期间，我省多地打破传统课堂的空间边界，围绕航空科创、智能制造、文化传承、红色育人等多元主题，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特色研学项目。来听一下记者沈阳的报道。
3: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市第29中学的学生们开启了一场长空逐梦的研学之旅。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飞行塔台，通过投影动画演示，深入了解航空指挥调度、飞机起降管控的完整流程，解锁了航空运行的专业奥秘。在操场，各式航模接连腾空飞起，完成盘旋、俯冲、特技飞行等一系列动作，现场惊叹声此起彼伏。
4: 这次南航研学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特别有意义的学习。在这次研学中，我看到了真实的飞行器模拟，观察到了航空装备的展品，也同时聆听了专业教师的细致讲解，使我对我们国家的航天航空科技感受到独特的魅力。
5: 活动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塔台模拟实验室的一些操作经历，对它有一些更加深入的了解。
3: 在常州，家校社协同育人，把生产线变成活课本，让假期生活多一份科技感。新东社区汇聚工贸企业超200家，这条工业科技研学线路串联起多家企业，学生们走进微型电机制造工厂，看拇指大小的电机精密驱动机器人手指关节，解密仅有头发丝三分之一粗细的铜丝如何为轨道交通列车、新能源汽车供电。这种课程加实践加体验的研学，让大家感受到科技的日新月异。学生陈义阳：
6: 让我知道匠心精神的严谨，更好的激励我以后学习完成自己的梦想。
3: 在淮安板闸遗址公园，今年暑假以千年漕运文化为背景，依托全实景搭建与声光电技术，打造沉浸式剧场研学活动，以边走边看边学的行进式研学模式，让广大青少年沉浸式了解千年运河漕运文化。学生方思雨：
7: 我是跟着演员一路走一路看，就像是真的穿越回了漕运繁忙的年代。
3: 家长徐女士说：
8: 以前给小孩讲那个运河的历史嘛，只能通过那个书本，然后现在的话沉浸式边走边看的话，然后小孩也问了很多关于漕运的问题，然后记忆也很深刻。
3: 从高校的科创实验室到城市的制造生产线，从运河边的千年遗址到家门口的 AI 课堂，江苏各地的暑期研学跳出了课本，让假期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充电时光。

直立控油的。一般控油洗发水是控油时间短不说，洗完这头发像枯草一样。卡诗不会，三天不洗头完全 OK， 油头女生放心入，给老公也可以放心买。黑钻药源那就不用多说了，也是其中最不打折最贵的，主打保湿润泽秀发，专门针对受损发质修护染烫损伤，同时自带高定香氛，留香持久，高级又好闻。官网300多块钱一瓶，才250毫升，银江南精选四倍容量，1000毫升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单瓶不到300块，1000毫升的哦。细软发质的姐妹是不是特别讨厌直接贴头皮的头发显脸大？那就选粉色元气浆，用它洗完之后会缓解到毛躁干枯的头发现象，同时增强后续干发后头发的蓬松度。大家可以任意选择，三款都好，关键是便宜啊，1000毫升的才300多。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

0: 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每天清晨六点半，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4: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2: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4: 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将自己和昨天的自己做比较，而不是与今天的别人做比较。

0: 火灾现场总有他们的身影，车祸救援他们拼尽全力，每一次救援都是一次安全提醒，请听消防时间。消防时间，
1: 这周的消防时间，7月8号22:42，扬州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瓜州收费站出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员被困。接警之后，指挥中心立刻调派沿江专职消防救援站前往现场进行处置。消防救援人员立刻使用液压破拆工具组对车门进行破拆，经过大约10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成功的被救出，医护人员将被困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江苏应急广播和扬州消防共同提醒，夜间行车光线不佳，请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疲劳驾驶。途经收费站、匝道等路段的时候，应该提前减速，注意观察路况。
0: 一周最关注，
1: 本周苏超两场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宿迁队对常州队。比赛的地点是在宿迁奥体中心体育场，这是一场备受关注的霸王对决。目前宿迁队和常州队都是积12分，分列积分榜的第三位和第四位。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直接升至积分榜的次席，缩小与领头羊的差距。所以呢，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争冠关键战。好，另外一场是南通队对扬州队，这场比赛同样是安排在今天晚上的19:40进行。近日，常州市钟楼公安分局五星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的一名男子频繁向境外银行账户转账，疑似遭遇到诈骗。民警上门劝阻，男子却异常淡定，反复强调自己没有被骗。核查之后发现他确实没有被骗，而是在偷偷参与境外网络赌球。来听一下常州台记者的报道。
2: 这个是什么钱啊？
3: 你不是说你们是要看这笔账吗？是吧？
2: 对，我问一下，你这个钱转给这个人是做什么？
3: 我们做生意的。
2: 做什么生意啊？
3: 你这个东西，你这个这些东西，你就不要问了。
4: 就对方发了一个银行卡号过来，你就直接给人家转账了吗？
3: 对。
2: 那就是转了什么钱呢？
4: 怎么联系的？
5: 面对民警上门核查提出的连环询问，男子一时间慌了神，迟迟未能回答民警的问题。常州市钟楼公安分局五星派出所民警谢义群
6: 神色比较慌张，坚称自己没有被骗。我们劝阻其将手机打开给我们查看，在其手机中发现有境外赌博软件，并有多次投注记录，在投注记录中查找到了我们下发的资金预警的金额。
5: 经进一步查看该男子的手机转账记录、浏览记录，民警发现该男子确实未遭遇诈骗，而是在近期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期间偷偷参与境外网络赌球，频繁向境外博彩平台充值下注，金额高达10几万元，已经涉嫌违法参与网络赌博。目前五星派出所已依法对该男子作出行政处罚。警方提醒，世界杯期间切勿参与境外网络赌球，网络赌博属于违法行为，切勿因一时贪念遭受财产损失。
1: 诈骗又有新的花样，通过近期发生在盐城、泰州等地的多起案例，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们的最新骗术。江苏台记者妙鹏程的报道。
7: 近日，盐城阜宁市民王女士在某短视频网站看到一则跨境电商开店的广告，广告声称无需货源、免费指导，只需开设虚拟店铺就能赚钱。心动不已的王女士便联系对方，随后客服发来网址链接，让她下载一款 APP 平台，内嵌商城运营界面店铺。一有订单，王女士只需要垫付货款提货，订单完成后即可赚取 10%-25% 的差价。这本是寻常的刷单返利骗局，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不普通。阜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金博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8: 就在王女士频繁转账期间，9610预警电话曾多次致电她进行风险提醒，但客服却告诉王女士，这是他们公司为了响应反诈号召，把所有会员的电话都提供给了国家反诈中心进行反诈测试。手机号只要收到9610反诈电话和12381短信，就代表测试成功。只要把截图发给客服，王女士还能领取20美元奖励。
7: 面对如此荒唐的烟雾弹，王女士竟深信不疑，直到阜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上门劝阻，她才意识到被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记者梳理近期警情发现，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泰州、南通等地也有居民遭遇同样话术，深陷骗局。警方再次提醒，如果疑似遭受电信诈骗，必须牢记三个一定，96110预警电话一定接听，12381劝阻短信一定查看，民警上门劝阻一定配合。富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巾帼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8: 96110，这是全国公安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这个号码呼入您的手机，意味着您或者您的家人正高度疑似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反诈中心拨出的每一通劝阻电话都事关紧急，绝对不存在防诈测试一说。骗子口中的测试，正是他们为了阻断你与警方联系，完成诈骗的致命一步。
1: 进入三伏，养生需要顺应春夏养阳的时令特点，兼顾防暑降温与温阳散寒，同时注意健脾祛湿。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提醒。
9: 入伏之后，不少地方都有伏阳节的传统。民间自古有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医生开药方的说法。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提醒，三伏天里人体气血阳气浮于体表，脾胃反而处于相对虚寒的状态，饮食需要格外注意。
10: 饮食注意健脾祛湿，轻补为主，避免过食生冷寒凉，也要忌过分辛辣油腻，适当吃点苦和酸，苦瓜、苦菊可以清暑热，酸梅汤、柠檬水能生津炼汗，推荐绿豆汤、丝瓜汤、冬瓜薏米汤健脾祛湿，早上喝点姜枣茶可以温养阳气。
9: 中医的冬病夏治是指夏季阳气最盛的时候，通过饮食、起居、外治等方法驱散体内的寒气，补充阳气，从而减少冬季易发疾病的发生。那么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呢？黄秀琴。
10: 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有老寒腿、哮喘、鼻炎、胃痛等冬病的朋友，可以抓住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机，在医生的指导下贴三伏贴或者艾灸调理，同时要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养护。心情烦躁的时候可以按揉内关穴清心安神。
9: 三伏天养生忌大汗伤身，大家可以适当调整作息，避免出现下打盹。
10: 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盛、暑湿最重的时候，养生贵在补阳祛湿、冬病夏治。起居宜适当的晚睡早起，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打个盹，午休20-30分钟能养心安神。空调温度建议26度以上，避免冷风直吹脖颈和腰腹。运动宜选择清晨或者傍晚，以散步、不断颈、太极拳等轻运动为宜。微微出汗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湿气，忌大汗淋漓，以免耗伤心气。
0: 一周最关注，
1: 夏季频发的暴躁情绪究竟是心理作用，还是高温带来的真实身体反应呢？了解一下。
9: 侯振华主任介绍，临床医学中并没有热怒症这一正式的疾病诊断，但是高温的环境确实会显著降低人的情绪阈值，让人变得易怒冲动，这一现象有着明确的科学生理学依据。
11: 持续的高温会让人体一直处于热应激状态，所以为了散热，心率、血管、汗腺持续高负荷的工作，身体疲惫紧绷，这种状态会直接干扰大脑情绪调节系统，可能微小的刺激就会容易引发烦躁发火。
9: 闷热的天气极易造成入睡困难、睡眠浅、睡眠不足，而睡眠质量下降会大幅降低大脑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降低情绪容错率，使人耐心不足、易怒敏感。此外，高温出汗也会流失大量水分与电解质，引发疲劳、头痛、注意力下降和情绪波动，这也是夏季莫名暴躁的重要诱因。针对高温引发的情绪烦躁、易怒问题，侯振华副主任医师给出了简单容易操作的调节方法，帮助市民平稳度过酷暑。
11: 夏天要及时补水，拒绝被动喝水。户外工作者、长期暴晒人群可以适当补充电解质水或者淡盐水，要保证充足。

0: 补高质量的睡眠，从根本上稳定情绪状态，避免高温时间段，减轻身体的热应激负担。
1: 何振华提醒，单纯由高温天气引发的偶尔烦躁易怒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不需要过度的焦虑。但是如果情绪低落、焦虑、暴躁的状态持续数周以上，脱离高温环境改善睡眠之后仍然无法缓解，建议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新生医学科就诊，排查病因并进行专业的干预。
2: 瘦子也得脂肪肝，最近南京市第二医院接诊了一位20岁的女生，早餐她只喝一杯冰咖啡却确诊脂肪肝。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3: 南京市第二医院营养科主管医师王霞介绍，最近接诊了一位20岁的姑娘，体重正常 ，BMI 21，但查出来脂肪肝。
4: 我们细问发现，姑娘为了不长胖，每日早餐只喝一杯冰咖啡，但是她日常呢会喝一些奶茶、吃零食，再加上长期久坐、缺乏运动，肝脏脂肪代谢、脂肪动员能力持续减弱，久而久之诱发了脂肪肝。
3: 根据南京市第二医院的统计数据，一年接诊的1300多名脂肪肝患者中 ，BMI 处于正常范围的瘦型脂肪肝患者有230多例。这类人群外表身形标准，大多在体检时才意外查出脂肪肝。王霞说，当肝脏的脂肪含量超过5%，即可诊断为脂肪肝。而瘦型脂肪肝十分隐秘，容易被忽视，其中减肥方法不当是重要诱因。
4: 很多人过度节食、纯素饮食，就容易造成营养不良性消瘦，使人体蛋白水平降低，导致用于转运脂肪的载脂蛋白数变少，使肝脏的脂肪转运能力降低，造成脂肪在肝脏内的堆积，引发瘦型脂肪肝。一些体重正常者也可能会患代谢综合症，间接导致我们脂肪肝的发生，比如一些血糖控制不佳与脂肪肝密切相关。
3: 对于瘦型脂肪肝，王霞推荐优先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运动、饮食调节等等。
4: 虽然这类患者本身就瘦，但如果不减重，脂肪在肝脏的堆积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另外也可以将一天的进食限制在8到12小时内，同时呢，避免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减少脂肪的摄入，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的蔬菜和全谷物，保证我们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以及限制睡前进食。建议患有脂肪肝，提示肝硬化相对瘦的人，每年要进行2次的腹部超声检查，可加做血甲碳蛋白水平的检查。

0: 别好，特别好，
1: 还是要控制一下，控制一下。
2: 那天我在跟若哥拍视频的时候，跟那个阿姨聊天，他说我们这我，他问我东岛什么时候到了，我说到了好几天了，他说你这个没变红啊，那好东岛，我说这有什么说法，他说他以前买过一些打了药的，买的时候是绿的，回家放冰箱一晚上就特别红，
1: 就
2: 不
1: 锈掉了。
0: 对，
3: 哎，这个讲特点真是就是绿绿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枣子特别好吃。
1: 对，用粤语讲绿绿的，
0: 叫做
1: 捞捞得。
3: 其实一看这个枣就很年轻，很有活力。
1: 哎，这两天出门一开门，如果家里开空调的话，已经有轰
3: 啊，对，
1: 那个热的感觉了。
3: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热浪扑脸。
1: 如果你这两天出门还骑共享单车的话，我们告诉大家，共享单车目前起步价有所调整。
0: 之前呢，它是每30分钟1.5块，现在普遍调整到每60分钟大概是1.88块、1.99块。共享单车这个也是做了调整。但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平常出门的时候，你可能会像这种天会打网约车，
1: 对，
0: 你打到过哪些车？就是各种不同的小型轿车的车型。
1: 我的腰的问题，我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约那个7座的车，就上下很方便。
0: 它比较高，
1: 因为它现在好多专车，它都是你选择了那个轿跑的那个，坐在后面很拥挤，进去又很不舒服。
3: 现在一般能打到的车都是什么红旗啊，比亚。
1: 我喜欢坐红旗，红旗那车看似不大，但坐到里面空间感很好。
0: 说前两天的时候，在浙江金华有一位女子，她要去火车站见她妈妈，于是她就在滴滴平台叫了一辆车来。来了以后，他突然发现有点傻眼了，停在他面前是一辆公交车，
3: 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0: 3块钱打了一辆公交车，
1: 这蛮爽的。
0: 这个网约公交已经运行半年多，他自己之前没有坐过，他是在手机微信然后下单，在金华市主城区你都可以约。最关键的是你会发现，就是其实是很方便，但是就是中途会有人上下车，
2: 就是说，哎，
0: 对对对对，然后可能会稍稍有一点点的绕路，但方便的是他和普通的公交不一样，它停在人家门口。
1: 而且公交车租房，
0: 因为平常的公交车都是在公交车站。
1: 对，
3: 那就是说这个公交车其实它可以跟着别人下了单，它去按照它的
0: 需求走一下，
3: 是，但
0: 是
3: 最终会经过你要下车的那个点让你下车。
1: 对啊，这个服务越来越贴心了。
0: 一定是停在你要到达的目的地。
1: 这个价格比专车。